0: 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
4: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自建房产权办理、过户、继承、居住权登记取消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上线单位是福州新区集团。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福建医院项目2期建设进展如何呢？家门口的重离子质子放射治疗系统能对哪些疾病提供针对性的治疗呢？火车南站东广场项目正式投入运营后，市民的出行体验会得到怎样的提升？入驻中国东南跨境电商产业基地的企业可以享受哪些专属扶持与成长赋能呢？福州新投海骏公司能为入驻新区集团产业园区的企业提供哪些支持呢？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8: 今日看点，市商务局指导组赴连江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县域民警在狱法官，实为量身布设的连环诈骗陷阱。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新风侠在线。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基层治理是关乎民生福祉与社会稳定的关键环节。仓山区金山街道金州社区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全面筑牢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推动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社区治理、民生服务等方面。曾经投诉多、纠纷多、欠费多的老旧小区奥梅苑，用8年时间摸索出一条党建引领下的居民自治新路，小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持续升级。走进奥梅苑，小区环境干净整洁，而以前这里曾是设施老旧、管理瘫痪的烫手山芋。2018年，物业撤场，其他物业不愿接手，小区一度陷入困境。破题的关键是建墙堡垒。在金州社区党委推动下，小区成立了党支部，31名在册党员成为红色引擎，带动46名在职和退休党员共同发力。11名热心党员被推选为楼栋长，联系方式上墙公示，居民扫码就能找到人。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小区业委会也正式开启自治之路。仓山区金山街道金州社区奥梅苑小区居民孙建霞：
1: 更换的时候，业委会挨家挨户征求意见，方案改了好几稿。

0: 才投票通过，账目也都贴在公告栏上，每笔钱花在哪里清清楚楚，大家出钱也放心。现在小区有什么事，群里一号召，大家都愿意参与商量。
1: 为了不浪费大家的钱，业委会的每一位成员都不拿任何报酬，分工协作。刚起步的时候，因为缺乏经验，很多决策事项都难以达成一致意见，推进起来十分困难。在街道和社区的帮助下，小区党支部制定了提议、动议、商议、决议、评议的小区事务民主五议制度，大家有什么诉求都能得到及时回应。仓山区金山街道金州社区奥梅苑小区业务会主任林道成：
2: 从电梯更换到车位的规划，每一个项目都走提议、动议、商议、决议、评议的流程，方案公示、投票通过、账目公开，让大家明白才能信得过。自治这条路说到底就是让全体的业主共同参与、共同建设。
1: 也正因为这样的公开透明，居民们更愿意参与到小区治理中来，大家你出主意我搭把手，慢慢就拧成了一股绳，真正形成了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共治氛围。小区硬件在变，邻里关系也在变。奥梅苑小区党支部还利用架空层打造了四个睦邻人家共享空间，居民捐出闲置家具共同布置，平日里议事聊天、喝茶话家常，这里成了邻里感情升温的地方。仓山区金山街道金州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于美玲：
3: 奥梅苑以前是社区治理的老大难，投诉多、纠纷多、欠费多，现在不一样了，矛盾在小区里就能化解，小事不出楼栋，大事不出小区。五议制度让居民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小区的事儿大家商量着办。
1: 治理有温度，民生有幸福。如今的奥梅苑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自治样板。2024年，小区梳理出台了奥梅苑物欲自行管理实施细则，把多年的自治经验整理成册，分享给福州其他类似的老旧社区，将这份邻里温情、自治智慧传递给更多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日前，市商务局指导组赴连江县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日工作，深入劳动密集型企业、加油站、酒店、大型商业综合体等重点场所，现场督导检查，压实安全责任。指导组一行首先来到福建福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入生产车间和仓库，仔细查看配电线路以及机电设备周边是否堆放可燃物，逐一核对对动火作业审批手续和应急预案，并严查车间与仓库是否违规混建，对发现的部分记录不够规范等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在福建高速中化石油有限公司沈海高速连江出入口服务区加油站，指导组认真查阅卸油作业记录，核查静电释放时长、作业人员防护设备穿戴以及操作规范流程执行情况，并走进站内便利店查看消防器材配备，反复叮嘱站点负责人要时刻绷紧安全弦。福建福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小辉：
4: 把责任分工全部下达，让所有的主管、高管理人员重视。我们主要针对员工的宿舍、密集区、食堂，还有我们的生产的作业区，包含我们的疏散通道，进行一个全面性的一个排查。
1: 福建高速中化石油有限公司沈海高速连江出入口服务区加油站站长刘慧：
5: 专家过来检查，对于消防设备、安全设施，然后还有一些我们平常日常忽略的一些的点上进行提点的话，那会让我们有更大的一个提升。
1: 酒店和大型商业综合体均为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容不得丝毫疏忽。

0: 在维也纳国际酒店福州临江店，指导组重点检查销控室执政值班、消防设施检测记录和配电间电器线路辐射，仔细查看微型消防站设备灵敏度与报警响应，现场测试设备运行情况，同时对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是否畅通进行了检查，并对个别疏散指示标志位置不够醒目问题提出优化建议。在连江万家城市广场，指导组深入消控室核查24小时双人持证值班情况，现场测试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运行状况，检查微型消防站等装备器材，对发现的个别防火门未保持长臂等情况当场提出整改意见。连江县工信局党组成员、三级主任科员黄小佳：
1: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坚持隐患及事故的工作标准，从严从细抓好商贸领域常态化安全监管。
2: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紫晶。紫晶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孩子父母在福州有房产，爷爷奶奶在鼓楼区有房子，未成年孙子孙女能申请居住权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的处长郭敏辉。
3: 这种情况的话，他这个未成年的孙子孙女他是可以申请的居住权的，但是未成年他必须要有父母代为办理，父母如果我曾经有房产不影响，也可以申请居住权。
0: 微信网友特立独行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孩子是外国籍，在一所初中连续就学3年，有没有定向生资格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的副处长潘凯。
4: 他这个定向生资格要看每年的我们中招的这个政策发布以后，看看定向生政策是怎么规定的，因为他当年的这个政策是怎么规定的。
0: 每年的政策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哈，所以大家还是要关注当年的政策。您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
2: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0: 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有人通知您说您涉嫌洗黑钱，只要缴纳罚款保证金就能够免除刑事处罚，您会相信吗？今天我们说的这起真实案件中，被害人先是被熟人拉着说共同涉案，又接连遭遇民警法官连环设局。更令人意外的是，两场骗局的背后从头到尾都是同一个人在自导自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量身打造的陷阱是怎么一步步布下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是怎么说的。
1: 一个问题，如果突然接到自称警察的通知，说你涉嫌洗黑钱，交罚款保证金就能免掉刑事处罚，你会信吗？我猜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这么老掉牙的套路我肯定不上当。但我们今天讲的是这起真实案件，骗子不是用陌生来电的老套路，而是靠熟人身份铺路，一人分饰警官法官两角设局，迷惑性要强得多。事情发生在2020年10月到2021年12月，被害人叶某认识了一名男子李某，早早给他布下了一环扣一环的骗局。他先是找到叶某，谎称两人一起涉嫌洗黑钱，为了让骗局更逼真，他还专门在网络上找到了模板，打印了全套的伪造的涉案官方材料。更狡猾的是，他特意约叶某到东街派出所门口见面。当着叶某的面，李某拿出了假材料，虚构了东街派出所陈警官的身份，谎称自己和这位办案民警很熟，可以帮忙代办，只要每个人交5000元罚款保证金，就能抹平案件，不被追责。拿到叶某的现金后，他故意走进派出所，过一会儿再出来骗叶某，说钱已经交给民警处理了。实际上呢，这笔钱全部被他自己私吞了。熟人牵线，派出所门口现场沟通，还有所谓的内部关系，多重假象叠加，叶某彻底放下了防线。尝到了甜头之后，李某更加肆无忌惮。后续他多次以追加保证金、走司法流程等名义，通过现金转账的方式，前后多次骗取叶某钱财，累积诈骗金额高达78000元。也看第一波骗局没被识破，李某的胆子更大了。2022年1月18日到19日，他又重新策划第二场骗局。他专门雇人冒充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给叶某打电话，谎称叶某已被刑事立案，要求尽快处理。与此同时，李某还在叶某面前配合演戏，说自己认识法院办案人员，只要交50000保证金就能撤掉案件，免于刑事追责，企图再次大额诈骗。好在这一次他没能得手。2022年1月19日，李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到案。案件审理后，最终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李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退还被害人叶某人民币

0: 18000元。拆解开来，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冒充公职人员诈骗。骗子的核心逻辑很简单，先拿涉嫌犯罪的帽子把你吓慌，再抓住你想要息事宁人、花钱消灾的心理，拦着你去官方渠道核实，一步步把钱骗走。在这里给大家划三个绝对不能破的防骗底线。一，公检法机关正规办案，绝不会私下要求个人转账、交保证金、撤诉费等，更不存在花钱就能免于刑事处罚的操作。二，接到自称公职人员说你，哪怕是身边的熟人说咱们一起涉案，也要先冷静，一律通过官方热线、线下办事窗口当面核实真伪，绝对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操作。第三，只要对方提到转账交钱了事，不用犹豫，直接拨打110报警。
1: 作为我市重点民生项目，远洋学校建设进展顺利，重要节点二号楼已经完成封顶任务，为今年10月完成项目主体建设打下坚实基础。记者在位于国货互通附近的远洋学校项目建设现场看到，该项目的二号楼已经完成封顶任务，其他多栋建筑主体也在紧张施工。据介绍，二号楼为4至6层的多功能建筑，配备多个多功能教室，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建发集团融发驻地公司工作人员董崇斌。
2: 项目是三元片区城市更新和教育民生补短板的重要项目。施工过程中，我们严格落实扬尘治理、噪声的监测、降噪的措施，尽量减少施工过程对周边居民生活和学校教学的影响。在确保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全面加快项目的建设进度。
1: 据了解，远洋学校项目总建筑面积近4万平方米，包含5栋小学楼栋以及3栋中学楼栋以及配套连廊。场地中间规划建设操场，操场内设置300米环形塑胶跑道以及2个篮球场、1个排球场、1个5人制足球场。项目预计今年10月完成主体工程，力争明年建成投用。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建发集团融发驻地工程工作人员郭亮。
3: 远洋学校规划建设小学45个班和初中18个班，建成后可容纳约3000名学生。下一步，我们将盯紧今年10月完成主体工程的节点目标，力争项目早日建设投用，进一步满足三远片区适龄儿童就近入学需求。
4: 先锋资讯。
1: 作为第14届海峡青年会的重要活动之一，3号，第10届两岸大学生领袖营在福州开营，吸引近150名两岸大学生参与。当天，营员们走进福州六合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东南福建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实地感受两岸产业合作成果。在六合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为两岸学子详细讲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产品研发以及企业深度融入本地汽车产业链的发展情况。学子们纷纷表示，期待今后能投身两岸产业合作浪潮，用青年力量助推融合发展。台湾云林科技大学学生赖威瑜。
5: 这次可以把从书本上看到的东西在工厂看到，让我们可以亲身的体验到、体会到。
1: 清华大学学生李树。
6: 我是机械工程，我们课程里其实是学过像材料加工、机械设计，然后机械制造。那么我们在工厂就看到了他们实际落地的是什么样子，那么其实也是有助于理解我们所学的知识。
1: 活动将持续到8月6号，期间营员们还将前往海峡福州熊猫世界、东湖数字小镇等地参访，多角度感受福州的城市发展。作为第14届海峡青年会集中活动之一，3号，第2届两岸青年永泰农文旅产业创新研学营在永泰县开营。两岸青年以文化为纽带，以产业为桥梁，开启为期6天的农文旅融合探索之旅。本次活动以 同心同行，互

0: 绝户融为主题。开印仪式上，两个闽台农业合作项目签约，七家企业代表集中展示了闽台各领域融合发展成果。接下来，活动将以农业加文旅加研学的创新模式，通过项目签约、实地参访、文化体验等多种形式，为两岸青年搭建互学互鉴的交流平台，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台湾青年林玉树。
1: 我发现之间往来是非常密切的，我们是一家的。
0: 阳光学院两岸融合发展研究院院长马彦斌。
2: 可以在一个比较集中的时间里面，让参加的两岸青年更快、更完整地认识到新的机会。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明天上午的8:30到9:30，上线单位是福州新区集团。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城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3: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全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自建房产权办理、过户继承、还有居住权登记取消等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9: 那这里呢，也和大家做一个节目预告，就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我们将会邀请到福州新区集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福建医院项目二期建设进展如何？家门口的重离子质子放射治疗系统能对哪些疾病提供针对性的治疗？火车南站东广场项目正式运营以后呢，市民的出行体验会得到怎样的提升呢？入驻中国东南跨境电商产业基地的企业可以享受到哪些专属的扶持和成长的赋能？福州新投海俊公司能为入驻新区集团产业园区的企业提供哪些支持？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呢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9: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车辆继承以后想换新车，继承的车牌号可以挂到继承人的新车上吗？
10: 旧车是电车，现在想要换一辆新车也是电车，可以保留原来的车牌吗？
9: 公安车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2: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大面包给我们的留言，说车辆继承以后呢，如果想换新车，继承的车牌号可以挂到继承人的新车上吗？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给您回复。
1: 是这个可以的，这个遗产继承人他是可以使用原车辆的这个号牌，比如他继承他父亲的车，这个算是旧的车，然后他想再换一台新的车的情况下，那他如果这个车辆没有，就这个车牌号没有使用满一年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在新车上保留他的原号。那他可以通过这个先购买一辆新车，通过这个车牌互换，然后来进行这个把旧的车牌再换到新的车上面，这个是可以操作的。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金刚兽的问题啊，车主去世了，车辆由未成年的孩子继承，现在呢准备把继承的车卖给第三方，请问要怎么操作呢？过户的费用是多少？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给出了回复。
1: 进行一个继承，完成这个继承的动作。咱们监护人带上遗产的公证书、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还有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咱们把车辆开到福州联板小型汽车查验岗进行验车，办理这个遗产继承，把这个车过到这个小孩子的名下，然后就可以进行这个二手车交易的正常这个过户环节。监护人带上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依旧也还是把车开到这个登记服务站进行交易，现场的交易，然后可这个我们的未成年人也是跟着一起过去的。继承过户这个是只有工本费，他的行驶证啊、登记证书这个的工本费，然后换牌车牌啊，这个车牌新的车牌，其他的就没有这个费用。
0: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星星的留言啊，他说我的旧车呢是电车，现在要换一台新车也是电车，可以保留原来的车牌号吗？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给您回复。
1: 这两个就是都属于小型新能源，那他如果说是都是纯电的，那就是可以保留迁出啊、共同所有人变更啊、转让登记啊，两年内提出申请都可以。车辆需要是你本人有使用过了超过一年，然后他就会进行这个为您保留两年。
2: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0: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一段时间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2: 近年来，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时有发生，包括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侵犯个人隐私、破坏社会信任基石，甚至威胁国家安全。对此，公安机关高度重视，采取了多种措施打击整治。第一，依法严厉打击震慑违法犯罪。当前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新型犯罪主要包括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伪造身份，侵入政企信息系统，对于他人的信息和财产实施盗窃，或者伪装成熟人还有权威人士，骗取受害人的信任之后实施诈骗，以及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公安机关全力打击上述违法犯罪，同时严厉打击提供技术支撑的犯罪团伙，努力从根源上铲除犯罪土壤。今年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0: 那么第二点呢，是开展智能预警，提高防范能力，依托大数据分析搭建风险研判模型，对高频陌生视频通话、静默录音来电、短时间多次调取人脸素材、境外发起的视频请求等新型诈骗手法进行综合研判分析，形成精准预警指令，推送给各地公安机关开展预警劝阻工作。那么同时呢，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布设人工智能

0: 内容鉴定功能，大家可以上传可疑的视频、语音、图片，一键检测是否存在人工智能生成的痕迹，鉴别伪造信息。
1: 第三，多部门协同共治，加强行业监管。联合网信办、工信部、国家广电总局发布《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规范内容标识，向公众提示人工智能合成内容，同时加强监督检查。

0: 服务监督检查600余次，对相关服务提供者进行警告、责令整改、关停等行政执法30余起。第四，强化建章立制，完善法律体系，积极推进网络犯罪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的立法进程，完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法律规范体系，研究构建人工智能安全审查制度，防范此类服务被滥用于实施违法犯罪，研究制定人工智能代码生成、深度合成图像等领域的安全标准，不断推进和完善人工智能的安全标准体系建设。
1: 好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教育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自建房产权办理、过户继承、居住权登记取消等方面的问题呢，都将得到先锋我们这个专家的解答哈。对，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欢迎来问。
2: 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6: 还有5秒到。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0: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11: 谢谢你啊，姑娘。
10: 没事儿，顺路呗。
12: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0: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9: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13: 下车注意安全。
9: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14: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5: 好嘞，谢谢师傅。
16: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9: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6: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为您邀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父母是异地医保，可以绑定子女的医保做共计，在福州看病吗？
2: 宝宝3岁买的农村医保，一年交一次，怎么显示被参保人未参保呢？
0: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微信网友纯给我们留言说，他是福州的职工医保，而父母呢是一个南平的退休医保，一个是南平的城镇医保。他父母可以绑定他的医保做共济账户，在福州来看病吗？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司机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2: 只要就是他自己是就是有效参保状态的职工，然后个人账户余额超过了2000块钱，他就可以申请创建家庭共济账户。他创建以后，就可以把他南平参保的父母加入他的家庭共济账户了。
3: 嗯，那就是说，
2: 但是就是因为他不是他父亲说是职工医保是退休的，
3: 退休的
2: 母亲是居民的嘛，就是我们家庭共济账户在使用的时候，就是购药啊或者就是合规费用的时候，它是先由个人账户资金支付的，个人账户资金不足的时候才会有共济账户资金支付。因为我们福州是省内，它是免报备直接结算，南平的话以南平当地的要求为准。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卡皮巴拉的问题，请问宝宝3岁，买的是农村医保，一年交一次，怎么显示被参保人没有参保呢？孩子的医保有没有和社保有关系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2: 他这个农村应该就是我们的城乡居民医保，是一年缴一次的，因为小孩子没有手机，你可以通过我们的亲情代办去查询他的参保缴费的情况，然后或者就是拨打我们的12345转医保去查询具体的缴费情况。就是社会保险包括了养老，包括了生育，包括了工伤，就都叫社会保险。我不知道他说的社保意思是养老还是哪一块，正常只要交了城乡居民医保就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了。
1: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浊酒续过往的留言啊，他说部队的医保是否算视同缴费年限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2: 我们是这样子的，军人服现役的年限，或者就是参加那个军人军医疗保险的年限，这个是可以视同我们的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的。这个跟公民一样，作为视同缴费年限，我们是视同加上实际满25年，其中福州市就是福州市本籍实际缴费满10年，可以享受职工医保的退休待遇。如果他参加的是军人，后面之后参加的军人医保的那种，他当时退伍的时候是有一个参保凭证的，是要做转移的。比较早的是那种之前参军的拿退伍证的那种，直接按任军龄的那种的，所以要看他具体参加的是哪一个。因为比较后面他军人也有做一些医疗保险，比较早之前就是军人没有医疗保险的时候，他们是那个有军就是当兵的年限嘛，那种是拿退伍证来认的。我们是说军人服役的年限，还有就是或者就是说参加我们军人医疗保险的年限，都可以作为我们的视同缴费年限。当然就是如果有重叠的肯定是没有认，只能认一个时间。
3: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回眸一笑的问题。失业金领取结束之后呢，没有找到工作，灵活就业压力比较大，想要把城镇养老保险转成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请问可不可以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2: 就是他可以以个人灵活就业的名义去参加我们的职工医保，只要他没有就业单位，然后他愿意交，还想继续做职工医保，可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继续参加职工医保。
3: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1。

0: 34。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教育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自建房产权办理，还有过户继承居住权登记取消等等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 这里呢也和大家做一个节目预告哈，就在明天的8:30到9:30呢，我们将会邀请到福州新区集团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福建医院项目27建设进展如何？家门口的重离子质子放射治疗系统能够对哪些疾病提供针对性的治疗呢？火车南站东广场项目正式投入运营以后，市民的出行体验会得到怎样的提升？入驻中国东南跨境电商产业基地的企业可以享受到哪些专属的扶持与成长的赋能呢？福州新投海军公司能够为入驻新区集团产业园区的企业提供哪些支持？同样的，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呢，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继续留言，那么嘉宾们呢将会为大家一一的解答。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北京时间9:00，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6: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7: 好的，张教授。2080年

0: 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0: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0: 教授，你听。
2: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3: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4: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5: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6: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7: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8: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9: 你先拿，就带拿，你来弄些吧。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4: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5: 全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呢，将会有来自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房产的产权办理、过户继承、居住权登记取消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得到我们的专家进行解答。
0: 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新居集团，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福建医院项目的2期建设进展如何呢？家门口的重离子质子放射治疗系统能够对哪些疾病提供针对性的治疗？火车南站的东广场项目正式投入运营之后，市民的出行体验会得到怎样的提升？入驻中国东南跨境电商产业基地的企业可以享受到哪些专属扶持与成长赋能？福州新投海俊公司能够为入驻新区集团产业园区的企业提供哪些的支持？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同样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5: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2026年1月份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最少要缴满多少年呢？
0: 失业期间的几个月可以自己缴纳灵活就业社保吗？
15: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美食不加糖给我们的留言啊，说是1991年出生的女性，2026年1月份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请问最少要交满多少年呢？几岁才能退休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您回复。
1: 按照我们现行的政策，他是1991年出生的，而且一直缴纳的都是灵活就业的社保，那他的退休年龄是58周岁，最低的缴费年限是20年，他到时候如果再满足最低缴费年限这个20年，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55周岁，就是提前3年的一个弹性并提前退休，那他可以正常去做一个申请。但是得先说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国家发布的这个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对照表，对女性灵活就业职工的退休年龄判定是到1981年12月出生的，就是她目前这个情况可以等她临近55周岁的时候去关注最新的政策，然后来做一个判断。
0: 嗯，好，再来看微信网友 Deck 的留言，他说在年前的时候呢辞职了啊，社保已经交了有1年半，现在呢重新找到了工作，也继续缴纳了社保，请问失业期间的这几个月可以自己缴纳灵活就业社保来把它补齐吗？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您回复。
1: 我们会比较建议他去交，因为现在国家实行的一个基本养老金的计发办法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所以基本养老金是和个人的累计缴费年限的一个长短和缴费水平的高低、退休年龄的大小，还有我们福州当地职工的一个平均工资高低都有关系。但是我们可以明确一个点，就是他的累计缴费时间越长，他的基本养老金还有个人的账户养老金就会越多，所以说比较建议他在待业期间自己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而且灵活就业社保现在也很方便哈，他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线上平台登录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这个网址，然后进选择那个电子社保卡登录，然后去做一个增员手续，他辞职了一般会给他就做减员手续，然后他在线上自己申请。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青雨露的问题，1978年出生的女性在福州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请问2027年交够了15年可以弹性到几岁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出了回复。
1: 他目前的这个条件，因为他是78年出生，而且是女性灵活就业，就是原定的55周岁退休，那他其实可以最早弹性提前退休到55周岁的时候去办理这个手续，就是在2033年的时候办理。但是他要注意一下，最低的缴费年限是17年。
2: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这样一则消息啊。如果说有人通知你啊，说你呢涉嫌了洗黑钱，只要缴纳罚款保证金就能够免除刑事处罚，你会相信吗？今天啊，我们说起了这一起真实的案件当中呢，被害人先是被熟人拉着说共同涉案，接着呢又接连遭遇到了民警、法官的连环设局。更令人意外的是，两场骗局的背后，从头到尾都是同一个人在自导自演，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量身打造的陷阱是怎么一步一步布下的？一起来听一下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是怎么说的。
3: 大家一个问题，如果突然接到自称警察的通知，说你涉嫌洗黑钱，交罚款保证金就能免掉刑事处罚，你会信吗？我猜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这么老掉牙的套路我肯定不上当。但我们今天讲的是这起真实案件，骗子不是用陌生来电的老套路，而是靠熟人身份铺路，一人分饰警官、法官，两角设局，迷惑性要强得多。事情发生在2020年10月到2021年12月，被害人叶某 认识了一名男子李某，早早给他布下了一环扣一环的骗局。他先是找到叶某，谎称两人一起涉嫌洗黑钱，为了让骗局更逼真，他还专门在网络上找到了模板，打印了全套的伪造的涉案官方材料。更狡猾的是，他特意约叶某到东街派出所门口见面，当着叶某的面，李某拿出了假材料，虚构了东街派出所陈警官的身份，谎称自己和这位办案民警很熟，可以帮忙代办，只要每个人交5000元罚款保证金，就能抹平案件，不被追责。拿到叶某的现金后，他故意走进派出所，过一会儿再出来骗叶某，说钱已经交给民警处理了。实际上呢，这笔钱全部被他自己私吞了。熟人牵线，派出所门口现场沟通，还有所谓的内部关系，多重假象叠加，叶某彻底放下了防线。尝到了甜头之后，李某更加肆无忌惮。后续他多次以追加保证金、走司法流程等名义，通过现金转账的方式，前后多次骗取叶某钱财，累计诈骗金额高达78000元。也看第一波骗局没被识破，李某的胆子更

0: 2022年1月18日到19日，他又重新策划第二场骗局。他专门雇人冒充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给叶某打电话，谎称叶某已被刑事立案，要求尽快处理。与此同时，李某还在叶某面前配合演戏，说自己认识法院办案人员，只要交50000保证金，就能撤掉案件，免于刑事追责，企图再次大额诈骗。好在这一次他没能得手。2022年1月19日，李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到案。案件审理后，最终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李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退还被害人叶某人民币78000元。拆解开来，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冒充公职人员诈骗。骗子的核心逻辑很简单，先拿涉嫌犯罪的帽子把你吓慌，再抓住你想要息事宁人、花钱消灾的心理，拦着你去官方渠道核实，一步步把钱骗走。在这里给大家划三个绝对不能破的防骗底线。一，公检法机关正规办案，绝不会私下要求个人转账、交保证金、撤诉费等，更不存在花钱就能免于刑事处罚的操作。二，接到自称公职人员说你，哪怕是身边的熟人说咱们一起涉案，也要先冷静，一律通过官方热线、线下办事窗口当面核实真伪，绝对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操作。第三，只要对方提到转账、交钱了事，不用犹豫，直接拨打110报警。
1: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7: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我们马上为您邀请到的是不动产综合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5: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1: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自建房如何分户呢？
1: 不完全行为能力人可以申请居住权吗？申请了如何取消呢？
11: 不动产综合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现在呢即将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郭处长您好。
2: 你好。
3: 你好郭处，我们来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啊。这位叫如果的朋友。

0: 他说他的父亲刚刚去世，宅基地证和房产证上只有他父亲一个人的名字。
1: 嗯，
0: 那他自己是独生子啊，但是独生子女证又找不到了，户口本上只有他和他的父母，他和他的父亲，那他的母亲和爷爷奶奶都已经去世十多年了，结婚证啊、死亡证明啊、火化证这些反正都找不到了，这种情况他怎么办理继承过户呢？
2: 他们这种情况可以去先去找公证处，他们专门的去咨询一下，他们公证处会知道如何这种办理这种继承的公证书，然后这个办完以后再到我们中心申请这个宅基地房屋的这个继承登记。
1: 嗯，就是公证一下他户口本上和目前还在世的，
0: 就是他是唯一的继承人。
1: 对，
2: 嗯，他这种像专门这种这个专门办继承公证的这种资料的一些。他们公证处会有专门的这个做法，或者说有哪一些变通的做法啊，或者怎么样的做法，他们是专门的一系列的程序啊。
0: 好，郭处就简单的说，就是说他要到公证处去，然后能够证明说他是他这个父亲这个宅基地和房子的
1: 唯一
0: 的继承人，
1: 就可以，
0: 然后
2: 对
0: 有了这个，我们这个这个交易中心这个地方才能给他进行办理，对不对？
2: 他们找公证处可以专门做完以后，他出一个继承公证书，
0: 嗯，
2: 然后我们就可以受理了。
1: 好，
0: 明白了。
2: 嗯，
1: 再来看喵喵喵的消息啊，他说，我公公就一个宅基地，一栋房子。那现在呢，他的公公有两个儿子，还没有分户啊，是一起共住的。那他想问一下，怎么样才能够分户？那目前呢是没有两个宅基地的啊，只有一个宅基地，但是有两个儿子。嗯，
2: 那具体的这种农村的这个分户的这个事项。他专门可以去咨询当地的这个他们所在地的一个村委会，他们会具体的了解这些相关的事宜。
0: 就是可以分户，但是并不会说，比如说分户这个东西不会体现在他的这个宅基地证啊，类似于这个东西上，是不是？
2: 对。
0: 好。
1: 再来看红星火龙果的消息，他说我家就我一个女儿，我想把老爸的老房子过户给我自己的名下，但是呢我在我老公那边还有一套农村自建房的房产证上也有他自己的名字啊。他说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还能不能继承呢，或者说加他这个把他的名字加到他老爸的房子的名下。
2: 宅基地房屋它有一个规定，就是要符合一户一宅的这个规定。
1: 嗯，
2: 但它这一块的话，原来已经有了一套宅基地住房，它就不能再通过买卖或者赠与的形式把父亲那个名下的转到他自己名下。但是他父亲以后过世以后，他是可以继承的。
1: 哦，那他的名字已经在他老公那边的宅基地的自建房下面了，
2: 这就是已经有一套宅基地了，
1: 还能够把名字写在老爸的下面吗？就是他名字下面写两个也不行。
2: 不，这个宅基地的话，他基本上现在这个规定，宅基地是都是按登记户主代表的，只能登记一个人名字。
0: 郭处丹想问一下，我们一直都是说这个要符合一户一宅这样一个政策，那他如果像他这种情况，那他父亲比如说百年之后，他是同样还能继承，那这种继承完以后不是就变成他名下有两个自建房了吗？
2: 他继承的是依据房屋作为一个根据房屋的继承，他取得了一个宅基的暂时取得宅基的使用权。
0: 好，明白了。再来看这个叫夏天的彩虹，他说他父母呢要求把他的房子加上他妹妹的居住权，他的妹妹呢目前是不完全行为能力人，那他现在想了解，比如几年之后他如果不想继续这个居住权，同意解除居住权，那居住权要怎么取消呢？
2: 要确认这个不完全人就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他这个确认这个能力，他要由法院进行一个认定。法院认定的时候，他这个有认定的时候，他就由监护人，这个法院认定的监护人啊，还有产权人一起去申请那个居住权登记。
1: 嗯，
2: 那要解除的话，同样也需要产权人跟这个法律文书认定的监护人的代为共同申请。
0: 好，郭处想问一下哈，就我们说这个不完全行为能力人可能会有两种，一种就是这个人本身他就是成年了，但是他又不具备这种行为能力的人，还有一个是未成年。那
2: 未成年呢，他父母他就自然就是一个法定的监护人。
0: 好，明白了。感谢郭处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1: 好，谢谢。
0: 好，再见。
2: 再见。
1: 好，那刚才呢为我们进行权威解答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如果您也有类似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0: 好，先锋资讯，我们最后来关注关于电动车的这个消息哈。如今呢，电动自行车成为不少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可是一次小小的路面碰撞却让两名大学生闹上了法庭，怎么回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2025年11月11号晚上7:30左右，在闽后县的西园公路，段某某和林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途经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发生了碰撞。那么林某某呢是左脚受伤，双方就赔偿事宜协商无果，林某某向法院提起了诉讼。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闽后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这场庭审不仅化解了纠纷，更成为了一堂生动的实景法治课堂。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事故发生之后呢，交警部门第一时间做出了责任认定，驾驶人段某某违反道路右侧通行规定，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而林某某不需要承担责任。对于这一认定呢，双方均没有异议，可以赔。可是呢，这个赔偿金额就成为了双方僵持不下的焦点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道路交通事故，我这次出一辆车机油，24,758.32元。
3: 被告的温口，原告的一辆车机油是多少？
4: 21,758元。
0: 闽后县人民法院京西人民法庭法官陈燕，
5: 原告主张的医疗费，总计27,000多，这里面包含了原告前期事故发生之后一开始去诊所就诊的费用，后续，原告转所到，三甲医院去就诊。被告对原告其中部分的医疗费金额提出异议，其认为原告在诊所治疗的费用，没有正规的门诊的病历以及正规的门诊发票，他只认可三甲医院出具的门诊病历及对应的发票。
0: 那么一笔诊所诊疗的费用就拉开了双方赔偿诉求的差距。此前交警部门也曾组织双方调解，但始终没有达成一致。林某某最终选择通过诉讼维权自身权益。在庭审的现场呢，原告明确了各项赔偿主张，被告也表态愿意承担合理合法的赔偿。我们来听原告怎么说。
6: 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医疗费、财产损失，后续申请司法鉴定相关鉴定费、后续治疗费等也应由被告承担，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4: 原告有提交相关合理支付凭证以及有法律依据的赔偿项目，我愿意承担赔偿责任。
1: 虽然存在着金额的分歧，但是双方呢都希望能够尽快的了结纠纷。考虑到当事人都是在校大学生，漫长的诉讼流程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学业。法院呢在征得双方同意之后啊，于庭审结束之后组织调解。闽后县人民法院京西人民法庭法官陈燕，
5: 本案在庭审结束之后，在法庭的组织调解下，被告以一次性赔偿原告总计26,500元解决本案纠纷，并且被告当场向原告赔付完毕，因此本案纠纷得到了较好的一个解决。
0: 矛盾啊是顺利的化解了，而这场庭审带来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当天呢，闽后县教师进修学校附属中学的30多名师生全程旁听了案件的审理，真实的案件、明确的责任判定、完整的办案流程，让晦涩的法律知识与交通规则变得直观易懂。闽后县人民法院京西人民法庭法官陈燕，
5: 我们希望通过真实的赔偿纠纷和责任划分，给孩子们敲响交通安全的警钟，在日常出行中摒弃交通陋习，严守法律底线，在孩子们心中真正种下敬畏规则、遵守法律的种子，同时也学会用法律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1: 好，如果您有类似的问题，或者是您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新区集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0: 我是俊堂，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4: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5: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6: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小雨，气温27到35摄氏度，明天多云，

0: 气温27到36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市服务业大会召开，郭宁明出席并讲话，吴贤德主持；
0: 12届福州市委第9轮巡查回头看完成反馈；
1: 苍山澳梅苑小区党建引领幸福满院；
0: 市商务局指导组赴连江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1: 10届两岸大学生领袖营开营，台青参访车企感受产业脉动。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昨天全市服务业大会召开，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全省服务业大会部署，以更强担当、更实举措、更优作风，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和优质高效发展，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市委副书记、市长吴贤德主持，请听报道。
3: 郭宁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服务业发展，在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前作出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发展服务业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务，为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全市各地区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循纪溯源，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持续传承弘扬，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以做大做强做优服务业的实干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郭宁明强调，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事关福州经济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全市各地区各部门要把握形势，乘势而上，扎实做好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重点工作。要突出需求牵引，围绕构建 358X 产业集群，推动软件信息、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聚焦民生所需，推动餐饮住宿、物业家政、养老托育、医疗健康等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分层分类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要突出改革攻坚，坚持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用好消费三新等创新试点政策，进一步做优市场环境，健全区域均衡联动、错位发展格局，促进服务资源合理配置和优化升级。要突出科技赋能，坚持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双轮驱动，做优科技服务，深化五链融合，推动服务业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突出开放合作，建好用好中印尼两国双元等开放平台，扎实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精准招引服务业优质外资项目，支持福州企业、福州产品、福州品牌、福州服务出海销全球。加快推进融台服务业职业资格、服务标准、认证认可等领域规则对接，在互利共赢中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郭宁明要求，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服务业发展的全面领导，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强化要素保障，建强人才队伍，营造优良生态，为推动全市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提供坚强保证。会上，市商务局汇报了全市服务业发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建议。市工信局、市文旅局、福州新区长乐区、鼓楼区、兴业银行福州分行、中景石化、普普科技、畅读科技做了交流发言。
0: 根据市委部署，12届市委第9轮巡查回头看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本轮巡查反馈采取集中反馈和巡查组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请听报道。
3: 集中反馈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明在听取12届市委第9轮巡查工作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通报了巡查发现的共性问题，并对抓好巡查整改工作提出要求。三个市委巡查组分别向本轮巡查回头看的3家单位一对一反馈了巡查情况。反馈会议强调，被巡查党组织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整改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增强巡查整改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

0: 行动自觉，以整改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被巡查党组织书记要主动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切实将压力传导到本单位本系统各层级，推动地毯式整改。要敢于较真碰硬，抓好重点难点问题整改，防止新官不理旧账，防止前紧后松虎头蛇尾，推动整改任务清仓见底。要用好巡查成果，把落实省委巡视整改与市委巡查整改结合起来，把本轮巡查回头看发现的问题与上次巡查整改不到位的问题统筹起来，通过整改一个事项解决一类问题，完善一批制度，不断增强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实效。反馈会议要求，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巡查机构要统筹发挥在整改中的职能作用，强化整改日常监督和经常性督促检查，对整改不利、敷衍塞责的严肃追责问责，以监督指导推动被巡查党组织真改实改。据了解，巡查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移交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处理。
1: 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
2: 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基层治理是关乎民生福祉与社会稳定的关键环节。苍山区金山街道金州社区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全面筑牢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推动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社区治理、民生服务等方面。曾经投诉多、纠纷多、欠费多的老旧小区奥梅苑，用8年时间探索出一条党建引领下的居民自治新路，小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持续升级。走进奥梅苑，小区环境干净整洁，而以前这里曾是设施老旧、管理瘫痪的烫手山芋。2018年，物业撤场，其他物院不愿接手，小区一度陷入困境。破题的关键是建墙堡垒。在金州社区党委推动下，小区成立了党支部，31名在册党员成为红色引擎，带动46名在职和退休党员共同发力。11名热心党员被推选为楼栋长，联系方式上墙公示，居民扫码就能找到人。在党支部的引领下，小区业委会也正式开启自治之路。苍山区金山街道金州社区奥梅苑小区居民孙建霞：
3: 电梯更换的时候，业委会挨家挨户征求意见，方案改了好几稿才投票通过，账目也都贴在公告栏上，每笔钱花在哪里清清楚楚，大家出钱也放心。现在小区有什么事，群里一号召，大家都愿意参与商量。
2: 为了不浪费大家的钱，业委会的每一位成员都不拿任何报酬，分工协作。刚起步的时候，因为缺乏经验，很多决策事项都难以达成一致意见，推进起来十分困难。在社区和街道的帮助下，小区党支部制定了提议、动议、商议、决议、评议的小区事务民主5议制度，大家有什么诉求都能得到及时回应。苍山区金山街道金州社区奥梅苑小区业委会主任林道成：
4: 从电梯更换到车位的规划，每一个项目都走提议、动议、商议、决议、评议的流程，方案公示、投票通过、账目公开，让大家明白才能信得过。自治这条路说到底就是让全体的业主共同参与、共同建设。
2: 也正因为这样的公开透明，居民们更愿意参与到小区治理中来，大家你出主意，我搭把手，慢慢就拧成了一股绳，真正形成了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共治氛围。小区硬件在变，邻里关系也在变。奥梅苑小区党支部还利用架空层打造了4个睦邻人家共享空间，居民捐出闲置家具共同布置，平日里议事聊天、喝茶话家常，这里成了邻里感情升温的地方。苍山区金山街道金州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于美玲：
5: 奥梅苑以前是社区治理的老大难，

0: 投诉多，纠纷多，欠费多。现在不一样了，矛盾在小区里就能化解，小事不出楼栋，大事不出小区。五一制度让居民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小区的事儿大家商量着办。
1: 治理有温度，民生有幸福。如今的奥美院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自治样板。2024年，小区梳理出台了奥美院物业自行管理实施细则，把多年的

0: 生参与。当天，营员们走进福州六合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东南福建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实地感受两岸产业合作成果。在六合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为两岸学子详细讲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产品研发以及企业深度融入本地汽车产业链的发展情况。学子们纷纷表示，期待今后能投身两岸产业合作浪潮，用青年力量助推融合发展。台湾云林科技大学学生赖威宇：
1: 我这次可以把从书本上看到的东西在工厂看到，让我们可以亲身的体验到、体会到。
0: 清华大学学生李树：
2: 我是机械工程，我们课程里其实是学过像材料加工、机械设计，然后机械制造。那么我们在工厂就看到了他们实际落地的是什么样子，那么其实也是有助于理解我们所学的知识。
0: 活动将持续到8月6号，期间营员们还将前往海峡福州熊猫世界、东湖数字小镇等地参访，多角度感受福州的城市发展。
3: 作为第14届海峡青年会集中活动之一，3号第二届两岸青年永泰农文旅产业创新研学营在永泰县开营。两岸青年以文化为纽带，以产业为桥梁，开启为期6天的农文旅融合探索之旅。本次活动以同心同行、互学互融为主题。开营仪式上，两个闽台农业合作项目签约，7家企业代表集中展示了闽台各领域融合发展成果。接下来，活动将以农业加文旅加研学的创新模式，通过项目签约、实地参访、文化体验等多种形式，为两岸青年搭建互学互鉴的交流平台，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台湾青年林玉树：
4: 我发现之间往来是非常密切的，我们是一家的。
3: 阳光学院两岸融合发展研究院院长马彦斌：
5: 可以在一个比较集中的时间里面，让参加的两岸青年更快、更完整地认识到新的机会。
0: 中建海峡杯第13届海峡两岸大学生实体建构大赛近日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开赛，参赛选手以竹为材，围绕共期交叠主题现实创作，以实体建构为城市社区微更新注入创意。作为海峡青年会的重要品牌活动，中建海峡杯海峡两岸大学生实体建构大赛已连续举办12届，成为两岸学子交流思想、切磋技艺、展示风采的年度之约。本届大赛在主题设计和参赛形式上均有创新，聚焦共期交叠主题，开辟了2个赛道。赛道一，竹构共期，聚焦城市社区微更新，围绕老旧社区、高层住宅、公共空间等开展轻介入、可落地的空间设计与实体建构。选手们需在2天内完成实体构筑物的搭建。赛道二，创意交叠，聚焦福州历史文化中轴线上的公交站点，开展创意设计，推动福州地域文化、公共服务功能与城市美学融合。各参赛团队于今天以现场答辩的形式展开角逐。
6: 有福之州，文明同行。
3: 近日，军门社区联合共建单位开展爱心加餐、暖心护民生夏季公益活动，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送上爱心鸡腿及清凉物资，用贴心服务传递城市温度。活动还设置了中医义诊、手机清洁等公益摊位，为到场居民及新就业群体提供暖心服务。据了解，活动期间，军门社区长者食堂每日免费供应100份卤鸡腿或100枚鸡蛋，让奔波在街头的一线劳动者能吃上一份热乎加餐，补充体力，缓解酷暑辛劳。环卫工人王卫平：
7: 一直都很照顾我们，心里感觉就是很暖和嘛，把环卫这行业做好，让市民放心一点。
3: 鼓楼区东街街道军门社区党委副书记谢荣：
8: 每天都有给他们煮绿豆汤、凉茶等等，免费提供给他们，经过的时候可以喝，然后还有给他们休息间，特别是针对他们的子女，我们有开了一个公益暑托班。我们社区党委呢也联合了我们的共建单位，一起呢就是为我们的户外劳动者开展更多的服务项目，使他们能够更快的融入到我们社区。

0: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海船新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在福建连江，一批高端智能绿色低碳船舶密集完工，批量出口，拉动区域外贸增长。
2: 近日，永泰县内河船舶一件事加全程通办服务上线，成为继闽清闽后之后，全市第三个开通该项服务的县域。福州内河船舶跨区域就近办事网络进一步完善，有效化解偏远县域船东往返市区办证的难题。
1: 日前，罗源县起步镇榕树下以善传善助老系列活动在起步村长者食堂启动。活动旨在坚持党建引领，整合民政、镇村、社工、志愿者等多方力量，为留守老人提供健康监测、安全宣教、膳食保障等综合性助老服务。
2: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景哲，播音李瑞俊堂，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时间十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 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北京时间11:00。
6: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

0: 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嘘，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一股看来，今日时的我父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6: 不对，这感觉不对。
4: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5: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7: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5: 哎，张哥，我腿软。
7: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 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5: 走，快往楼下跑，快。
7: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5: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7: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伏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5: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8: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9: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0: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1: 小明，接球。
9: 爸爸，陪我踢球吧。
12: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9: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0: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9: 唉，多少次。

0: 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 你怎么不去上学？
2: 你怎么早恋了？
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2: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3: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5: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6: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5: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6: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7: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8: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3: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4: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3: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4: 他没有名字。
3: 没有名字。
4: 教授，你听。
5: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6: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7: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8: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9: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0: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1: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2: 你先拿，就带拿，应该弄些嘛。
3: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3: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13: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苍山奥梅苑小区党建引领幸福满院，市商务局指导祖父连江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第十届两岸大学生领袖营开营，台青参访车企感受产业脉动，第二届两岸青年永泰农文旅产业创新研学营开营。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3: 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基层治理是关乎民生福祉与社会稳定的关键环节。苍山区金山街道金州社区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全面筑牢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推动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社区治理、民生服务等方面。曾经投诉多、纠纷多、欠费多的老旧小区奥梅苑，用8年时间探索出一条党建引领下的居民自治新路，小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持续升级。走进奥梅苑，小区环境干净整洁，而以前这里曾是设施老旧、管理瘫痪的烫手山芋。2018年，物业撤场，其他物业不愿接手，小区一度陷入困境。破题的关键是建墙堡垒。在荆州社区党委推动下，小区成立了党支部，31名在册党员成为红色引擎，带动46名在职和退休党员共同发力。11名热心党员被推选为楼栋长，联系方式上墙公示，居民扫码就能找到人。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小区业委会也正式开启自治之路。苍山区金山街道金州社区奥梅苑小区居民孙建霞：
14: 电梯更换的时候，业委会 挨家挨户征求意见，方案改了好几稿才投票通过，账目也都贴在公告栏上，每笔钱花在哪里清清楚楚，大家出钱也放心。现在小区有什么事，群里一号召，大家都愿意参与商量。
13: 为了不浪费大家的钱，业委会的每一位成员都不拿任何报酬，分工协作。刚起步的时候，因为缺乏经验，很多决策事项都难以达成一致意见，推进起来十分困难。在街道和社区的帮助下，小区党支部制定了提议、动议、商议、决议、评议的小区事务民主五议制度，大家有什么诉求都能得到及时回应。苍山区金山街道金州社区澳梅苑小区业委会主任林道成：
15: 从电梯更换到车位的规划，每一个项目都走提议动议，
13: 这样的公开透明，居民们更愿意参与到小区治理中来。大家你出主意我搭把手，慢慢就拧成了一股绳，真正形成了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共治氛围。小区硬件在变，邻里关系也在变。澳美苑小区党支部还利用架空层打造了四个睦邻人家共享空间，居民捐出闲置家具共同布置，

0: 平日里议事聊天、喝茶、话家常，这里成了邻里感情升温的地方。苍山区青山街道金州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于美玲。
1: 澳门苑以前是社区治理的老大难，投诉多，纠纷多，欠费多，现在不一样了，矛盾在小区里就能化解，小事不出楼栋，大事不出小区。五疫制度让居民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小区的事儿大家商量着办。
0: 治理有温度，民生有幸福，如今的澳门苑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自治样板。2024年，小区梳理出台了澳门苑物业自行管理实施细则，把多年的自治经验整理成册，分享给福州其他类似的老旧小区，将这份邻里温情、自治智慧传递给更多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日前，市商务局指导组赴连江县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深入劳动密集型企业、加油站、酒店、大型商业综合体等重点场所，现场督导检查，压实安全责任。指导组一行首先来到福建福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深入生产车间和仓库，仔细查看配电线路及机电设备周围是否堆放可燃物，逐一核对动火作业审批手续和应急预案，并严查车间与仓库是否违规混设。对发现的部分记录不够规范等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在福建高速中化石油有限公司沈海高速连江出入口服务区加油站，指导组认真查阅卸油作业记录，核验静电释放时长、作业人员防护装备穿戴及操作规程执行情况，并走进站内便利店内查看消防器材配备，反复叮嘱站点负责人要时刻绷紧安全弦。福建福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小辉：
2: 我们把责任分工全部下达，让所有的主管、高管理人员重视。我们主要针对员工的宿舍、密集区、食堂，还有我们的生产的作业区，包含我们的疏散通道，进行一个全面性的一个排查。
0: 福建高速中化石油有限公司沈海高速连江出入口服务区加油站站长刘慧：
3: 专家过来检查，对于消防设备、安全设施，然后还有一些我们平常日常忽略的一些的点上进行提点的话，那会让我们有更大的一个提升。
0: 酒店和大型商业综合体均为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容不得丝毫疏漏。在维也纳国际酒店福州连江店，指导组重点检查消控室持证值班、消防设施检测记录和配电间电气线路敷设，仔细查看微型消防站设备灵敏度与报警响应，现场测试设备运行情况，同时对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是否畅通进行了检查，并对个别疏散指示标志位置不够醒目问题提出优化建议。在连江万家城市广场，指导组深入消控室核查24小时双人持证值班情况，现场测试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运行状态，检查微型消防站装备器材，对发现的个别防火门未保持长闭等情况当场提出整改意见。连江县工信局党组成员、三级主任科员黄小佳：
4: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坚持隐患及事故的工作标准，从严从细抓好商贸领域常态化安全监管。
5: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作为第14届海峡青年会的重要活动之一，3号，第10届两岸大学生领袖营在福州开营，吸引近150名两岸大学生参与。当天，营员们走进福州六合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东南福建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实地感受两岸产业合作成果。在六合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为两岸学子详细讲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产品研发以及企业深度融入本地汽车产业链的发展情况。学子们纷纷表示，期待今后能投身两岸产业合作浪潮，用青年力量助推融合发展。台湾云林科技大学学生赖威宇：
6: 我这次可以把从书本上看到的东西在公

0: 场看到，让我们可以亲身的体验到、体会到。
1: 清华大学学生李鹏，
2: 我是机械工程，我们课程里其实是学过像材料加工、机械设计，然后机械制造。那么我们在工厂就看到了他们实际落地的是什么样子，那么其实也是有助于理解我们所学的知识。
1: 活动将持续至8月6号，期间营员们还将前往海峡福州熊猫世界、东湖数字小镇等地参访，多角度感受福州的城市发展。作为第14届海峡青年会集中活动之一，3号第2届两岸青年永泰农文旅产业创新研学营在永泰县开营。两岸青年以文化为纽带，以产业为桥梁，开启为期6天的农文旅融合探索之旅。本次活动以同心同行、互学互融为主题。开营仪式上，两个闽台农业合作项目签约，7家企业代表集中展示了闽台各领域融合发展成果。接下来，活动将以农业加文旅加研学的创新模式，通过项目签约、实地参访、文化体验等多种形式，为两岸青年搭建互学互鉴的交流平台，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台湾青年林玉树，
3: 我发现之间往来是非常密切的，我们是一家的。
1: 阳光学院两岸融合发展研究院院长马彦斌，
4: 可以在一个比较集中的时间里面，让参加的两岸青年更快更完整地认识到新的机会。
1: 中建海峡杯第13届海峡两岸大学生实体构建大赛近日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开赛，参赛选手以竹子为材料，围绕共期交叠主题现实创作，以实体建构为城市社区微更新注入创意。作为海峡青年会的重要品牌活动，中建海峡杯海峡两岸大学生实体建构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2届，成为两岸学子交流思想、切磋技艺、展示风采的年度之约。本届大赛在主题设计和参赛形式上均有创新，聚焦共期交叠主题，开辟了2个赛道。赛道一，竹构共期，聚焦城市社区微更新，围绕老旧社区、高层住宅、公共空间等开展轻介入、可落地的空间设计与实体建构。选手们需要在2天内完成实体构筑物的搭建。赛道二，创意交叠，聚焦福州历史文化中轴线上的公交站点，开展创意设计，推动福州地域文化、公共服务功能与城市美学融合。各参赛团队与现场答辩形式展开角逐。
5: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近日，军门社区联合共建单位开展爱心加餐暖心护民生夏季公益行，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送上爱心鸡腿及清凉物资，用贴心服务传递城市温度。活动还设置了中医义诊、手机清洁等公益摊位，为到场居民及新就业群体提供暖心服务。据了解，活动期间，居门社区长者食堂每天免费供应100份卤鸡腿或100枚鸡蛋，让奔波在街头的一线劳动者能吃上一份热乎乎的加餐，补充体力，缓解酷暑辛劳。环卫工人王卫平，
6: 一直都很照顾我们，心里感觉就是很暖和嘛。把环卫这行业做好，让市民放心一点。
1: 鼓楼区东街街道居门社区党委副书记谢荣，
7: 每天都有给他们煮绿豆汤、凉茶等等，免费提供给他们，经过的时候可以喝，然后还有给他们休息间，特别是针对他们的子女，我们有开了一个公益暑托班。我们社区党委呢也联合了我们的共建单位一起呢，就是为我们的户外劳动者开展更多的服务项目，使他们能够更快的融入到我们社区。
5: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如果有人通知你说你涉嫌洗黑钱，只要缴纳罚款保证金就能够免除刑事处罚，你会相信吗？我们今天说的这起真实的案件当中，被害人先是被熟人拉着说共同涉案，又接连遭遇民警法官所谓民警法官的连环设局。更令人意外的是，两场骗局的背后从头到尾都是同一个人在自导自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是怎么说的。
8: 问大家

0: 一个问题，如果突然接到基层警察的通知，说你涉嫌洗黑钱，交罚款保证金就能免掉刑事处罚，你会信吗？我猜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这么老掉的套路，我肯定不上当。但我们今天讲的是这起真实案件，骗子不是用陌生来电的老套路，而是靠熟人身份铺路，一人分饰警官、法官，两角设局，迷惑性要强得多。事情发生在2020年10月到2021年12月，被害人叶某认识了一名男子李某，早早给他布下了一环扣一环的骗局。他先是找到叶某，谎称两人一起涉嫌洗黑钱，为了让骗局更逼真，他还专门在网络上找到了模板，打印了全套的伪造的涉案官方材料。更狡猾的是，他特意约叶某到东街派出所门口见面。当着叶某的面，李某拿出了假材料，虚构了东街派出所陈警官的身份，谎称自己和这位办案民警很熟，可以帮忙代办，只要每个人交5000元罚款保证金，就能抹平案件，不被追责。拿到叶某的现金后，他故意走进派出所，过一会儿再出来骗叶某，说钱已经交给民警处理了。实际上呢，这笔钱全部被他自己私吞了。熟人牵线，派出所门口现场沟通，还有所谓的内部关系，多重假象叠加，叶某彻底放下了防线。尝到了甜头之后，李某更加肆无忌惮。后续他多次以追加保证金、走司法流程等名义，通过现金转账的方式，前后多次骗取叶某钱财，累积诈骗金额高达78000元。也看第一波骗局没被识破，李某的胆子更大了。2022年1月18日到19日，他又重新策划第二场骗局。他专门雇人冒充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给叶某打电话，谎称叶某已被刑事立案，要求尽快处理。与此同时，李某还在叶某面前配合演戏，说自己认识法院办案人员，只要交50000保证金，就能撤掉案件，免于刑事追责，企图再次大额诈骗。好在这一次他没能得手。2022年1月19日，李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到案。案件审理后，最终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李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退还被害人叶某人民币78000元。拆解开来，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冒充公职人员诈骗。骗子的核心逻辑很简单，先拿涉嫌犯罪的帽子把你吓慌，再抓住你想要息事宁人、花钱消灾的心理，拦着你去官方渠道核实，一步步把钱骗走。在这里给大家划三个绝对不能破的防骗底线。一，公检法机关正规办案，绝不会私下要求个人转账、交保证金、撤诉费等，更不存在花钱就能免于刑事处罚的操作。二，接到自称公职人员说你，哪怕是身边的熟人说咱们一起涉案，也要先冷静，一律通过官方热线、线下办事窗口当面核实真伪，绝对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操作。第三，只要对方提到转账、交钱了事，不用犹豫，直接拨打110报警。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悠然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问，开始以湿地农民身份参加社保，之后呢都是企业派遣工人身份参保，也有连续5年以上企业参保，可以认定为工人身份退休吗？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3: 就是我们现行的一个口径要认定工人，就是两个条件之一，要么你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用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要么就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像他这种情况哈，就是他如果说连续5年以上的企业保险，他又是派遣制的工人，如果现在派遣，我们有的时候他有第三方代缴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情况下就是要根据他不同的情况，然后到时候做认定，是以窗口那边审核他的档案还有相关的材料核定为准。我只能说如果他确定是以工人的身份缴费，而且不存在那种什么社保挂靠或者代缴之类的， 然后他那个失地农民的话，因为相当于是灵活就业嘛，那其实他有满足最低。

0: 一年限应该是不影响的，要以窗口那边审核答案为准。而且我们现在就是也可以退休预审，就是如果他觉得我不确定我要什么时候退休嘛，就是如果有空的时候他可以来社保中心窗口，就是先咨询一下，了解一下，看一下他自己的答案信息，大概心中有个数。很多人他就是描述的信息跟他答案实际显示的他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肯定要以窗口那边答案显示的为准啊。
1: 微信网友诺雪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1995年工作，国企20年加灵活就业10年，今年8月办理退休，想问需要哪一些材料，提前几个月去申请。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0: 我们现在准备材料的话是会比较多哈，因为他办退休嘛。第一个材料是申请退休的参保人员身份证的一个原件，然后要一寸的近照，那个近照我们没有要求就是是彩色或者黑白。然后第二个是参保人员的档案，如果就是如果办理过确认表，他是要提供基本养老保险登记表，如果有经过预审的，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预审的，提供参保职工信息的审核表的。然后第三个材料是参保人员的职工养老保险手册。第四个材料是要填写我们福建省参保人员基本领取资格认定表。第五个是要经过公示后的退休公示的回执单。然后第六个材料是只针对我们女性员工哈，就是如果是女性参保人员，她是需要提供退休前5年，就是退休之前，反正你5年，如果你是要按工人岗位嘛，前5年的岗位报备表的原件，或者你劳动合同协议的原件，能够证明你是工人身份的，我们这边可以做一个认定嘛。然后第七个材料是户口本的原件。第八个材料是如果有办理过补缴的，那需要提供补缴表的原件。然后第九个就是我们的社会保障卡，可以让那个工作人员他去，就是有需要办理的人员搜索我们的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然后你点进去以后，你定位到福州市，然后呢，如果你是办正常退休的嘛，你就搜索那个职工正常退休申请，它就会跳出来，跳出来它上面会有一个省网的办事指南，这个办事指南就是你如果对材料不确认的，可以通过这个去就是查询。
1: 微信网友小叮当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丈夫是福州的医保，想问生育险可以报吗？有没有试管和二胎补贴？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2: 我们对男职工未就业配偶是有那个生育的一些报销政策的，然后包括这次我们的生育支持政策对男职工未就业配偶也有升级，像那个男职工就业配偶如果参加轮值，就是他丈夫是我们福州市的职工医保的，然后他自己做的是我们福州的居民医保，然后可以享受职工生育的生育支持待遇，如果他的未就业配偶他没有参保的话，享受的是居民医保的生育，但是如果他的配偶没有在我们的他那个在其他地区参保，比如说他在沙明在龙岩参保了，那就按照当地的享受他当地的生育跟医保待遇。
3: 嗯，好，
2: 所以要看他自己的参保情况。我们原来是我们自己的参保人员，如果是在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机构有纳入医保范围内的辅助生殖费用，然后和另行可收费的号台有一部分的，它是可以就是按项目自付15%，然后城乡居民报销60%，职工报销80%，就有一部分的生育补助的支持政策。
3: 嗯，
2: 然后二胎补贴这块医保这边是没有的。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3: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3: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2: 太可怕了。
3: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2: 那该怎么办呢？
3: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4: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

0: 你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
0: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挡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自建房产权办理、过户、继承、居住权登记取消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上线单位是福州新区集团。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福建医院项目2期建设进展如何呢？家门口的重离子质子放射治疗系统能对哪些疾病提供针对性的治疗呢？火车南站东广场项目正式投入运营后，市民的出行体验会得到怎样的提升？入驻中国东南跨境电商产业基地的企业可以享受哪些专属扶持与成长赋能呢？福州新投海骏公司能为入驻新区集团产业园区的企业提供哪些支持呢？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今日看点，市商务局指导组赴连江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新域民警在狱法官，实为量身布设的连环诈骗陷阱。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挡风正风热线。

0: 巅峰侠在线。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基层治理是关乎民生福祉与社会稳定的关键环节。仓山区金山街道金州社区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全面筑牢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推动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社区治理、民生服务等方面。曾经投诉多、纠纷多、欠费多的老旧小区奥梅苑，用八年时间摸索出一条党建引领下的居民自治新路，小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持续升级。走进奥梅苑，小区环境干净整洁，而以前这里曾是设施老旧、管理瘫痪的烫手山芋。2018年，物业撤场，其他物业不愿接手，小区一度陷入困境。破题的关键是建墙堡垒。在金州社区党委推动下，小区成立了党支部，31名在册党员成为红色引擎，带动46名在职和退休党员共同发力。11名热心党员被推选为楼栋长，联系方式上墙公示，居民扫码就能找到人。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小区业委会也正式开启自治之路。仓山区金山街道金州社区奥梅苑小区居民孙建霞：
1: 更换的时候，业委会挨家挨户征求意见，方案改了好几稿才投票通过，账目也都贴在公告栏上，每笔钱花在哪里清清楚楚，大家出钱也放心。现在小区有什么事，群里一号召，大家都愿意参与商量。
0: 为了不浪费大家的钱，业委会的每一位成员都不拿任何报酬，分工协作。刚起步的时候，因为缺乏经验，很多决策事项都难以达成一致意见，推进起来十分困难。在街道和社区的帮助下，小区党支部制定了提议、动议、商议、决议、评议的小区事务民主5议制度，大家有什么诉求

0: 诉求都能得到及时回应。仓山区金山街道金州社区奥梅苑小区业务会主任林道成，
1: 从电梯更换到车位的规划，每一个项目都走提议、动议、商议、决议、评议的流程，方案公示、投票通过、账目公开，让大家明白才能信得过。自治这条路说到底就是让全体的业主共同参与、共同建设。
0: 也正因为这样的公开透明，居民们更愿意参与到小区治理中来，大家你出主意，我搭把手，慢慢就拧成了一股绳，真正形成了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共治氛围。小区硬件在变，邻里关系也在变。奥梅苑小区党支部还利用架空层打造了四个睦邻人家共享空间，居民捐出闲置家具共同布置，平日里议事聊天、喝茶话家常，这里成了邻里感情升温的地方。仓山区金山街道金州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于美玲：
2: 奥梅苑以前是社区治理的老大难，投诉多、纠纷多、欠费多，现在不一样了，矛盾在小区里就能化解，小事不出楼栋，大事不出小区。五邑制度让居民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小区的事儿大家商量着办。
0: 治理有温度，民生有幸福。如今的奥梅苑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自治样板。2024年，小区梳理出台了《奥梅苑物欲自行管理实施细则》，把多年的自治经验整理成册，分享给福州其他类似的老旧社区，将这份邻里温情、自治智慧传递给更多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日前，市商务局指导组赴连江县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日工作，深入劳动密集型企业、加油站、酒店、大型商业综合体等重点场所，现场督导检查，压实安全责任。指导组一行首先来到福建福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入生产车间和仓库，仔细查看配电线路以及机电设备周边是否堆放可燃物，逐一核对对动火作业审批手续和应急预案，并严查车间与仓库是否违规混建，对发现的部分记录不够规范等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在福建高速中化石油有限公司沈海高速连江出入口服务区加油站，指导组认真查阅卸油作业记录，核查静电释放时长、作业人员防护设备穿戴以及操作规范流程执行情况，并走进站内便利店查看消防器材配备，反复叮嘱站点负责人要时刻绷紧安全弦。福建福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小辉：
3: 把责任分工全部下达，让所有的主管、高级管理人员重视。我们主要针对员工的宿舍、密集区、食堂，还有我们的生产的作业区，包含我们的疏散通道，进行一个全面性的一个排查。
0: 福建高速中化石油有限公司沈海高速连江出入口服务区加油站站长刘慧：
4: 专家过来检查，对于消防设备、安全设施，然后还有一些我们平常日常忽略的一些的点上进行提点的话，那会让我们有更大的一个提升。
0: 酒店和大型商业综合体均为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容不得丝毫疏忽。在维也纳国际酒店福州连江店，指导组重点检查消控室执政值班、消防设施检测记录和配电间电器线路辐射，仔细查看微型消防站设备灵敏度与报警响应，现场测试设备运行情况，同时对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是否畅通进行了检查，并对个别疏散指示标志位置不够醒目问题提出优化建议。在连江万家城市广场，指导组深入消控室核查24小时双人持证值班情况， 现场测试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运行状况，检查微型消防站等装备器材，对发现的个别防火门未保持长臂等情况当场提出整改意见。连江县工信局党组成员、三级主任科员黄小佳：
5: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坚持隐患及事故的工作标准，从严从细抓好商贸领域常态化安全监管。
6: 九四四政务先锋，
0: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紫金。紫金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孩子父母在福州有房产，爷爷奶奶在鼓楼区有房子，未成年孙子孙女能申请居住权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的处长郭敏辉。
7: 这种情况的话，他这个未成年的孙子孙女他是可以申请的居住权的，但是未成年他必须要有父母代为办理，父母如果我曾经有房产不影响，也可以申请居住权。
0: 微信网友特立独行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孩子是外国籍，在一所初中连续就学三年，有没有定向生资格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的副处长潘凯。
8: 他这个定向生资格要看每年的我们中招的这个政策发布以后，看看定向生政策是怎么规定的，因为他当年的这个政策是怎么规定的。
0: 每年的政策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哈，所以大家还是要关注当年的政策。您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8: 先锋侠在线，

0: 拦着你去官方渠道核实，一步步把钱骗走。在这里给大家划三个绝对不能破的防骗底线。一，公检法机关正规办案绝不会私下要求个人转账、交保证金、撤诉费等，更不存在花钱就能免于刑事处罚的操作。二，接到自称公职人员说你，哪怕是身边的熟人说咱们一起涉案，也要先冷静，一律通过官方热线、线下办事窗口当面核实真伪，绝对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操作。第三，只要对方提到转账交钱了事，不用犹豫，直接拨打110报警。
1: 作为我市重点民生项目，远洋学校建设进展顺利，重要节点二号楼已经完成封顶任务，为今年十月完成项目主体建设打下坚实基础。记者在位于国货互通附近的远洋学校项目建设现场看到，该项目的二号楼已经完成封顶任务，其他多栋建筑主体也在紧张施工。据介绍，二号楼为四至六层的多功能建筑，配备多个多功能教室。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建发集团融发驻地公司工作人员董崇斌。
2: 这项项目是三远片区城市更新和教育民生补短板的重要项目。施工过程中，我们严格落实扬尘治理、噪声的监测、降噪的措施，尽量减少施工过程对周边居民生活和学校教学的影响。在确保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全面加快项目的建设进度。
1: 据了解，远洋学校项目总建筑面积近40,000平方米，包含5栋小学楼栋以及3栋中学楼栋以及配套连廊。场地中间规划建设操场，操场内设置300米环形塑胶跑道以及2个篮球场、1个排球场、1个5人制足球场。项目预计今年10月完成主体工程，力争明年建成投用。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建发集团融发驻地工程工作人员郭亮。
3: 远洋学校规划建设小学45个班和初中18个班，建成后可容纳约3000名学生。下一步，我们将盯紧今年10月完成主体工程的节点目标，力争项目早日建设投用，进一步满足三远片区适龄儿童就近入学需求。
4: 先锋资讯。
1: 作为第14届海峡青年会的重要活动之一，3号，第10届两岸大学生领袖营在福州开营，吸引近150名两岸大学生参与。当天，营员们走进福州六合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东南福建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实地感受两岸产业合作成果。在六合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为两岸学子详细讲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产品研发以及企业深度融入本地汽车产业链的发展情况。学子们纷纷表示，期待今后能投身两岸产业合作浪潮，用青年力量助推融合发展。台湾云林科技大学学生赖威瑜：
5: 这次可以把从书本上看到的东西在工厂看到，让我们可以亲身的体验到、体会到。
1: 清华大学学生李树：
6: 我是机械工程，我们课程里其实是学过像材料加工、机械设计，然后机械制造。那么我们在工厂就看到了他们实际落地的是什么样子，那么其实也是有助于理解我们所学的知识。
1: 活动将持续到8月6号，期间营员们还将前往海峡福州熊猫世界、东湖数字小镇等地参访，多角度感受福州的城市发展。作为第14届海峡青年会集中活动之一，3号，第2届两岸青年永泰农文旅产业创新研学营在永泰县开营。两岸青年以文化为纽带，以产业为桥梁，开启为期6天的农文旅融合探索之旅。本次活动以同心同行、互学互融为主题。开营仪式上，2个闽台农业合作项目签约，7家企业代表集中展示了闽台各领域融合发展成果。接下来，活动将以农业加文旅加研学的创新模式

0: 通过项目签约、实地参访、文化体验等多种形式，为两岸青年搭建互学互鉴的交流平台，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台湾青年林玉树，
1: 我发现之间往来非常密切的，我们是一家的。
0: 阳光学院两岸融合发展研究院院长马彦斌，
2: 可以在一个比较集中的时间里面，让参加的两岸青年更快、更完整地认识到新的机会。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明天上午的8:30到9:30，上线单位是福州新区集团。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城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4: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

0: 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苍山奥梅苑小区党建引领幸福满院，市商务局指导祖父连江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第十届两岸大学生领袖营开营，台青参访车企感受产业脉动，第二届两岸青年永泰农文旅产业创新研学营开营。
0: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基层治理是关乎民生福祉与社会稳定的关键环节。苍山区金山街道金州社区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全面筑牢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推动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社区治理、民生服务等方面。曾经投诉多、纠纷多、欠费多的老旧小区奥梅苑，用八年时间探索出一条党建引领下的居民自治新路，小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持续升级。走进奥梅苑，小区环境干净整洁，而以前这里曾是设施老旧、管理瘫痪的烫手山芋。2018年，物业撤场，其他物业不愿接手，小区一度陷入困境。破题的关键是建墙堡垒。在金州社区党委推动下，小区成立了党支部，31名在册党员成为红色引擎，带动46名在职和退休党员共同发力。11名热心党员被推选为楼栋长，联系方式上墙公示，居民扫码就能找到人。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小区业委会也正式开启自治之路。苍山区金山街道金州社区奥梅苑小区居民孙建霞：
2: 电梯更换的时候，业委会挨家挨户征求意见，方案改了好几稿才投票通过，账目也都贴在公告栏上，每笔钱花在哪里清清楚楚，大家出钱也放心。现在小区有什么事，群里一号召，大家都愿意参与商量。
1: 为了不浪费大家的钱，业委会的每一位成员都不拿任何报酬，分工协作。刚起步的时候，因为缺乏经验，很多决策事项都难以达成一致意见，推进起来十分困难。在街道和社区的帮助下，小区党支部制定了提议、动议、商议、决议、评议的小区事务民主5议制度，大家有什么诉求都能得到及时回应。苍山区金山街道金州社区奥梅苑小区业委会主任林道成：
3: 从电梯更换到车位的规划，每一个项目都走提议、动议、商议、决议、评议的流程，方案公示、投票通过、账目公开，让大家明白才能信得过。自治这条路说到底就是让全体的业主共同参与、共同建设。
1: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公开透明，居民们更愿意参与到小区治理中来，大家你出主意我搭把手，慢慢就拧成了一股绳，真正形成了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共治氛围。小区硬件在变，邻里关系也在变。奥梅苑小区党支部还利用架空层打造了4个睦邻人家共享空间，居民捐出闲置家具共同布置，平日里议事聊天、喝茶话家常，这里成了邻里感情升温的地方。苍山区金山街道金州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于美玲：
4: 奥梅苑以前是社区治理的老大难，投诉多、纠纷多、欠费多，现在不一样了，矛盾在小区里就能化解，小事不出楼栋，大事不出小区。5议制度让居民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小区的事儿大家商量着办。
1: 治理有温度，民生有幸福。如今的奥梅苑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自治样板。2024年，小区梳理出台了《奥梅苑物业自行管理实施细则》，把多年的自治经验整理成册，分享给福州其他类似的老旧小区，将这份邻里温情、自治智慧传递给更多人。

0: 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日前，市商务局指导组赴连江县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深入劳动密集型企业、加油站、酒店、大型商业综合体等重点场所，现场督导检查，压实安全责任。指导组一行首先来到福建福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深入生产车间和仓库，仔细查看配电线路及机电设备周围是否堆放可燃物，逐一核对动火作业审批手续和应急预案，并严查车间与仓库是否违规混设。对发现的部分记录不够规范等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在福建高速中化石油有限公司沈海高速连江出入口服务区加油站，指导组认真查阅卸油作业记录，核验静电释放时长、作业人员防护装备穿戴及操作规程执行情况，并走进站内便利店内查看消防器材配备，反复叮嘱站点负责人要时刻绷紧安全弦。福建福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晓辉：
1: 我们把责任分工全部下达，让所有的主管、高级管理人员重视。我们主要针对员工的宿舍、密集区、食堂，还有我们的生产的作业区，包含我们的疏散通道，进行一个全面性的一个排查。
0: 福建高速中化石油有限公司沈海高速连江出入口服务区加油站站长刘慧：
2: 专家过来检查，对于消防设备、安全设施，然后还有一些我们平常日常忽略的一些的点上进行提点的话，那会让我们有更大的一个提升。
0: 酒店和大型商业综合体均为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容不得丝毫疏漏。在维也纳国际酒店福州连江店，指导组重点检查消控室持证值班、消防设施检测记录和配电间电气线路敷设，仔细查看微型消防站设备灵敏度与报警响应，现场测试设备运行情况，同时对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是否畅通进行了检查，并对个别疏散指示标志位置不够醒目问题提出优化建议。在临江万家城市广场，指导组深入消控室核查24小时双人持证值班情况，现场测试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运行状态，检查微型消防站装备器材，对发现的个别防火门未保持长闭等情况当场提出整改意见。临江县工信局党组成员、三级主任科员黄小佳：
3: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坚持隐患及事故的工作标准，从严从细抓好商贸领域常态化安全监管。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作为第14届海峡青年会的重要活动之一，3号第10届两岸大学生领袖营在福州开营，吸引近150名两岸大学生参与。当天，营员们走进福州六合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东南福建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实地感受两岸产业合作成果。在六合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为两岸学子详细讲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产品研发以及企业深度融入本地汽车产业链的发展情况。学子们纷纷表示，期待今后能投身两岸产业合作浪潮，用青年力量助推融合发展。台湾云林科技大学学生赖威宇：
5: 我这次可以把从书本上看到的东西在工厂看到，让我们可以亲身的体验到、体会到。
0: 清华大学学生李鹏：
6: 我是机械工程，我们课程里其实是学过像材料加工、机械设计，然后机械制造。那么我们在工厂就看到了他们实际落地的是什么样子，那么其实也是有助于理解我们所学的知识。
0: 活动将持续至8月6号，期间营员们还将前往海峡福州熊猫世界、东湖数字小镇等地参访，多角度感受福州的城市发展。作为第14届海峡青年会集中活动之一，3号第2届两岸青年永泰农文旅产业创新研学营在永泰县开营。两岸青年以文化为纽带，以产业为桥梁，开启为期6天的农文旅融合探索之旅。本次活动以同

0: 同心同行、互学互融为主题。开营仪式上，两个闽台农业合作项目签约，七家企业代表集中展示了闽台各领域融合发展成果。接下来，活动将以农业加文旅加研学的创新模式，通过项目签约、实地参访、文化体验等多种形式，为两岸青年搭建互学互鉴的交流平台，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台湾青年林玉树，
1: 我发现之间往来是非常密切的，我们是一家的。
0: 阳光学院两岸融合发展研究院院长马彦斌，
2: 可以在一个比较集中的时间里面，让参加的两岸青年更快更完整地认识到新的机会。
0: 中建海峡杯第13届海峡两岸大学生实体构建大赛近日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开赛，参赛选手以竹子为材料，围绕共期交叠主题现实创作，以实体建构为城市社区微更新注入创意。作为海峡青年会的重要品牌活动，中建海峡杯海峡两岸大学生实体建构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2届，成为两岸学子交流思想、切磋技艺、展示风采的年度之约。本届大赛在主题设计和参赛形式上均有创新，聚焦共期交叠主题，开辟了两个赛道。赛道一，竹构共期，聚焦城市社区微更新，围绕老旧社区、高层住宅、公共空间等开展轻介入、可落地的空间设计与实体建构。选手们需要在2天内完成实体构筑物的搭建。赛道二，创意交叠，聚焦福州历史文化中轴线上的公交站点，开展创意设计，推动福州地域文化、公共服务功能与城市美学融合。各参赛团队于现场答辩形式展开角逐。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近日，居门社区联合共建单位开展爱心加餐暖心护民生夏季公益行，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送上爱心鸡腿及清凉物资，用贴心服务传递城市温度。活动还设置了中医义诊、手机清洁等公益摊位，为到场居民及新就业群体提供暖心服务。据了解，活动期间，居门社区长者食堂每天免费供应100份卤鸡腿或100枚鸡蛋，让奔波在街头的一线劳动者能吃上一份热乎乎的加餐，补充体力，缓解酷暑辛劳。环卫工人王卫平，
4: 一直都很照顾我们，心里感觉就是很暖和嘛，把环卫这行业做好，让市民放心一点。
0: 鼓楼区东街街道居门社区党委副书记谢荣，
5: 每天都有给他们煮绿豆汤、凉茶等等，免费提供给他们，经过的时候可以喝，然后还有给他们休息间，特别是针对他们的子女，我们有开那个公益暑托班。我们社区党委呢也联合了我们的共建单位，一起呢就是为我们的户外劳动者开展更多的服务项目，使他们能够更快的融入到我们社区。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如果有人通知你说你涉嫌洗黑钱，只要缴纳罚款保证金就能够免除刑事处罚，你会相信吗？我们今天说的这起真实的案件当中，被害人先是被熟人拉着说共同涉案，又接连遭遇所谓民警法官的连环设局。更令人意外的是，两场骗局的背后，从头到尾都是同一个人在自导自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是怎么说的。
6: 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突然接到自称警察的通知，说你涉嫌洗黑钱，交罚款保证金就能免掉刑事处罚，你会信吗？我猜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这么老掉牙的套路，我肯定不上当。但我们今天讲的是这起真实案件，骗子不是用陌生来电的老套路，而是靠熟人身份铺路，一人分饰警官、法官，两角设局，迷惑性要强得多。事情发生在2020年10月到2021年12月，被害人叶某认识了一名男子李某，早早给他布下了一环扣一环的骗局。他 他先是找到叶某，谎称两人一起涉嫌洗黑钱。为了让骗局更逼真，他还专门在网络上找到了模板，打印了全套的伪造的涉案官方材料。更狡猾的是，他特意约叶某到东街派出所门口见面，当着。

0: 叶某的面，李某拿出了假材料，虚构了东街派出所陈警官的身份，谎称自己和这位办案民警很熟，可以帮忙代办，只要每个人交5000元罚款保证金，就能抹平案件，不被追责。拿到叶某的现金后，他故意走进派出所，过一会儿再出来骗叶某，说钱已经交给民警处理了，实际上呢，这笔钱全部被他自己私吞了。熟人牵线，派出所门口现场沟通，还有所谓的内部关系，多重假象叠加，叶某彻底放下了防线。尝到了甜头之后，李某更加肆无忌惮。后续他多次以追加保证金、走司法流程等名义，通过现金转账的方式，前后多次骗取叶某钱财，累积诈骗金额高达78000元。也看第一波骗局没被识破，李某的胆子更大了。2022年1月18日到19日，他又重新策划第二场骗局。他专门雇人冒充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给叶某打电话，谎称叶某已被刑事立案，要求尽快处理。与此同时，李某还在叶某面前配合演戏，说自己认识法院办案人员，只要交50000保证金，就能撤掉案件，免于刑事追责，企图再次大额诈骗。好在这一次他没能得手。2022年1月19日，李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到案。案件审理后，最终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李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退还被害人叶某人民币78000元。拆解开来，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冒充公职人员诈骗。骗子的核心逻辑很简单，先拿涉嫌犯罪的帽子把你吓慌，再抓住你想要息事宁人、花钱消灾的心理，拦着你去官方渠道核实，一步步把钱骗走。在这里给大家划三个绝对不能破的防骗底线。一，公检法机关正规办案绝不会私下要求个人转账、交保证金、撤诉费等，更不存在花钱就能免于刑事处罚的操作。二，接到自称公职人员说你，哪怕是身边的熟人说咱们一起涉案，也要先冷静，一律通过官方热线、线下办事窗口当面核实真伪，绝对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操作。第三，只要对方提到转账、交钱了事，不用犹豫，直接拨打110报警。
1: 新闻，请继续收听。
2: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悠然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问：开始以湿地农民身份参加社保，之后呢都是企业派遣工人身份参保，也有连续5年以上企业参保，可以认定为工人身份退休吗？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3: 就是我们现行的一个口径要认定工人，就是两个条件之一，要么你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用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要么就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像他这种情况哈，就是他如果说连续5年以上的企业保险，他又是派遣制的工人，如果现在派遣，我们有的时候他有第三方代缴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情况下就是要根据他不同的情况，然后到时候做认定，是以窗口那边审核他的答案还有相关的材料核定为准。我只能说如果他确定是以工人的身份缴费，而且不存在那种什么社保挂靠或者代缴之类的，然后他那个湿地农民的话，因为相当于是灵活就业嘛，那其实他有满足最低年限，应该是不影响的，要以窗口那边审核答案为准。而且我们现在就是也可以退休预审，就是如果他觉得我不确定我要什么时候退休嘛，就是如果有空的时候他可以来社保中心窗口，就是先咨询一下，了解一下，看一下他自己的答案信息，大概心中有个数。很多人他就是描述的信息跟他答案实际显示的他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肯定要以窗口那边答案显示的为准啊。
2: 微信网友诺雪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1995年工作，国企20年加灵活就业10年，今年8月办理退休，想问需要哪一些材料，提前几个月去申请？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3: 我们现在准备材料的话是会比较多哈，因为他办退休嘛。第一个材料是申请退休的参保人员身份证的一个原件，然后要1寸的近照，那个近照我们没有要求就是彩色或者黑白，然后第

二个是参保人员的档案，如果就是如果办理过确认表，他是要提供基本养老保险登记表，如果有经过预审的，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预审的，提供参保职工信息的审核表的。然后第三个材料是

0: 年的岗位报备表的原件，或者你劳动合同协议的原件，能够证明你是工人身份的，哎，我们这边可以做一个认定吧。然后第七个材料是户口本的原件，第八个材料是如果有办理过补缴的，那需要提供补缴表的原件。然后第九个就是我们的社会保障卡，可以让那个工作人员，他去就是有需要办理的人员，搜索我们的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然后你点进去以后，你定位到福州市，然后呢，如果你是办正常退休的嘛，你就搜索那个职工正常退休申请，它就会跳出来，跳出来它上面会有一个省网的办事指南，这个办事指南就是你如果对材料不确认的，可以通过这个去就是查询。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时间14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4: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5: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6: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7: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8: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9: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8: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

0: 间15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

0: 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穿过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3: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自建房产权办理、过户继承、还有居住权登记取消等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那这里呢，也和大家做一个节目预告，就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我们将会邀请到福州新区集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福建医院项目27建设进展如何？家门口的重离子质子放射治疗系统能对哪些疾病提供针对性的治疗？火车南站东广场项目正式运营以后呢，市民的出行体验会得到怎样的提升呢？入驻中国东南跨境电商产业基地的企业也可以享受到哪些专属的扶持和成长的赋能？福州新投海骏公司能为入驻新区集团产业园区的企业提供哪些支持？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呢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车辆继承以后想换新车，继承的车牌号可以挂到继承人的新车上吗？
3: 旧车是电车，现在想要换一辆新车也是电车，可以保留原来的车牌吗？
2: 公安车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3: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4: 944政务先锋，
2: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大面包给我们的留言，说车辆继承以后呢，如果想换新车，继承的车牌号可以挂到继承人的新车上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给您回复。
0: 是这个可以的，这个遗产继承人他是可以使用原车辆的这个号牌，比如他继承他父亲的车，这个算是旧的车，然后他想再换一台新的车的情况下，那他如果这个车辆没有，就这个车牌号没有使用满1年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在新车上保留他的原号。那他可以通过这个先购买一辆新车，通过这个车牌互换，然后来进行这个把旧的车牌再换到新的车上面，这个是可以操作的。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金刚兽的问题啊，车主去世了，车辆由未成年的孩子继承，现在呢准备把继承的车卖给第三方，请问要怎么操作呢？过户的费用是多少？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给出了回复。
0: 进行一个继承，完成这个继承的动作。咱们监护人带上遗产的公证书、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还有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咱们把车辆开到福州联板小型汽车查验岗进行验车，办理这个遗产继承，把这个车过到这个小孩子的名下，然后就可以进行这个二手车交易的正常这个过户环节。监护人带上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依旧也还是把车开到这个登记服务站进行交易，现场的交易，然后可这个我们的未成年人也是跟着一起过去的。继承过户这个是只有工本费，他的行驶证啊、登记证书这个的工本费，然后换牌车牌啊，这个车牌新的车牌，其他的就没有这个费用。
2: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星星的留言啊，他说我的旧车呢是电车，现在要换一台新车也是电车，可以保留原来的车牌号吗？

0: 港风筝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给您回复。
1: 这两个就是都属于小型新能源，那它如果说是都是纯电的，那就是可以保留迁出啊、共同所有人变更啊、转让登记啊，两年内提出申请都可以。车辆需要是你能有使用过了超过一年，然后它就会进行这个为您保留两年。
2: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0: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一段时间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2: 近年来，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时有发生，包括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侵犯个人隐私、破坏社会信任基石，甚至威胁国家安全。对此，公安机关高度重视，采取了多种措施打击整治。
0: 好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教育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自建房产权办理、过户继承、居住权登记取消等方面的问题呢，都将得到先锋我们这个专家的解答哈。对，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欢迎来问。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为您邀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父母是异地医保，可以绑定子女的医保做共计，在福州看病吗？
2: 宝宝3岁买的农村医保，一年交一次，怎么显示被参保人未参保呢？
0: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微信网友纯给我们留言说，他是福州的职工医保，而父母呢是一个南平的退休医保，一个是南平的城镇医保。他父母可以绑定他的医保做共济账户，在福州来看病吗？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2: 只要就是他自己是就是有效参保状态的职工，然后个人账户余额超过了2000块钱，他就可以申请创建家庭共济账户。他创建以后就可以把他南平参保的父母加入他的家庭共济账户了。
3: 嗯，那就是说，
2: 但是就是因为他不是，他父亲说是职工医保是退休的，
3: 退休的
2: 母亲是居民的嘛，就是我们家庭共济账户在使用的时候，就是购药啊或者就是合规费用的时候，他是先由个人账户资金支付的，个人账户资金不足的时候才会有共济账户资金支付。因为我们福州是省内，它是免报备直接结算，南平的话以南平当地的要求为准。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卡皮巴拉的问题，请问宝宝3岁，买的是农村医保，一年交一

0: 一次，怎么显示被参保人没有参保呢？孩子的医保有没有和社保有关系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他这个农政应该就是我们的城乡居民医保是一年缴一次的，因为小孩子没有手机，你可以通过我们的亲情代办去查询他的参保缴费的情况，然后或者就是拨打我们的12345转医保去查询具体的缴费情况。就是社会保险包括了养老，包括了生育，包括了工伤，就都叫社会保险。我不知道他说的社保意思是养老还是哪一块，正常只要交了城乡居民医保就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了。
2: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卓九续过往的留言啊，他说部队的医保是否算视同缴费年限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1: 我们是这样子的，军人服现役的年限或者就是参加那个军人军医疗保险的年限，这个是可以视同我们的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的，这个跟公民一样作为视同缴费年限。我们是视同加上实际满25年，其中福州市就是福州市本级实际缴费满10年可以享受职工医保的退休待遇。如果他参加的是军人，后面之后参加的军人医保的那种，他当时退伍的时候是有一个参保凭证的，是要做转移的。比较早的是那种之前参军的拿退伍证的那种，直接按任军龄的那种的，所以要看他具体参加的是哪一个。因为比较后面他军人也有做一些医疗保险，比较早之前就是军人没有医疗保险的时候，他们是那个有军就是当兵的年限嘛，那种是拿退伍证来认的。我们是说军人服役的年限，还有就是或者就是说参加我们军人医疗保险的年限都可以作为我们的视同缴费年限。当然就是如果有重叠的肯定是没有认的，只能认一个时间。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回眸一笑的问题。失业金领取结束之后呢，没有找到工作，灵活就业压力比较大，想要把城镇养老保险转成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请问可不可以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就是他可以以个人灵活就业的名义去参加我们的职工医保，只要他没有就业单位，然后他愿意交，还想继续做职工医保，可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继续参加职工医保。
0: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教育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自建房产权办理、还有过户、继承、居住权登记取消等等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这里呢也和大家做一个节目预告哈，就在明天的8:30到9:30呢，我们将会邀请到福州新区集团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福建医院项目27建设进展如何？家门口的重离子质子放射治疗系统能够对哪些疾病提供针对性的治疗呢？火车南站东广场项目正式投入运营以后，市民的出行体验会得到怎样的提升？入驻中国东南跨境电商产业基地的企业可以享受到哪些专属的扶持与成长的赋能呢？福州新投海军公司能够为入驻新区集团产业园区的企业提供哪些支持？同样的，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呢，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继续留言，那么嘉宾们呢将会为大家一一的解答。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4: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5: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6: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5: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6: 他没有名字。
5: 没有名字。
6: 教授，你听。
7: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8: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9: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0: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11: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2: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3: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4: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吧。
5: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4: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7: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全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呢，将会有来自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房产的产权办理、过户继承、居住权登记取消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得到我们的专家进行解答。
6: 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新居集团
18: 环。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福建医院项目的二期建设进展如何呢？家门口的重离子质子放射治疗系统能够对哪些疾病提供针对性的治疗？火车南站的东广场项目正式投入运营之后，市民的出行体验会得到怎样的提升？入驻中国东南跨境电商产业基地的企业可以享受到哪些专属扶持与成长赋能？福州新投海俊公司能够为入驻新区集团产业园区的企业提供哪些的支持？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同样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9: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2026年1月份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最少要缴满多少年呢？
18: 失业期间的几个月可以自己缴纳灵活就业社保吗？
0: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8: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美食不加糖给我们的留言啊，说是1991年出生的女性，2026年1月份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请问最少要交满多少年呢？几岁才能退休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您回复。
1: 按照我们现行的政策，他是1991年出生的，而且一直缴纳的都是灵活就业的社保。那他的退休年龄是58周岁，最低的缴费年限是20年。他到时候如果再满足最低缴费年限这个20年，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55周岁，就是提前3年的一个弹性，并提前退休，那他可以正常去做一个申请。但是得先说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国家发布的这个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对照表，对女性灵活就业职工的退休年龄判定是到1981年12月出生的，就是她目前这个情况可以等她临近55周岁的时候去关注最新的政策，然后来做一个判断。
0: 嗯，好，再来看微信网友 Deck 的留言，他说在年前的时候呢辞职了啊，社保已经交了有1年半，现在呢重新找到了工作，也继续缴纳了社保，请问失业期间的这几个月可以自己缴纳灵活就业社保来把它补齐吗？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您回复。
1: 我们会比较建议他去交，因为现在国家实行的一个基本养老金的计发办法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所以基本养老金是和个人的累计缴费年限的一个长短和缴费水平的高低、退休年龄的大小，还有我们福州当地职工的一个平均工资高低都有关系。但是我们可以明确一个点，就是他的累计缴费时间越长，他的基本养老金还有个人的账户养老金就会越多，所以说比较建议他在待业期间。

0: 自己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而且灵活就业社保现在也很方便哈，它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线上平台登录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这个网址，然后进选择那个电子社保卡登录，然后去做一个增员手续，他辞职了一般会给他就做减员手续，然后他在线上自己申请。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青雨露的问题。1978年出生的女性，在福州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请问2027年交够了15年，可以弹性到几岁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0: 他目前的这个条件，因为他是78年出生，而且是女性灵活就业，就是原定的55周岁退休，那他其实可以最早弹性提前退休到55周岁的时候去办理这个手续，就是在2033年的时候办理，但是他要注意一下，最低的缴费年限是17年。
1: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这样一则消息啊。如果说有人通知你啊，说你呢涉嫌了洗黑钱，只要缴纳罚款保证金就能够免除刑事处罚，你会相信吗？今天啊，我们说起了这一起真实的案件当中呢，被害人先是被熟人拉着说共同涉案，接着呢又接连遭遇到了民警法官的连环设局。更令人意外的是，两场骗局的背后从头到尾都是同一个人在自导自演，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量身打造的陷阱是怎么一步一步布下的？一起来听一下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是怎么说的。
3: 大家一个问题，如果突然接到自称警察的通知，说你涉嫌洗黑钱，交罚款保证金就能免掉刑事处罚，你会信吗？我猜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这么老掉牙的套路我肯定不上当。但我们今天讲的是这起真实案件，骗子不是用陌生来电的老套路，而是靠熟人身份铺路，一人分饰警官法官两角设局，迷惑性要强得多。事情发生在2020年10月到2021年12月，被害人叶某认识了一名男子李某，早早给他布下了一环扣一环的骗局。他先是找到叶某，谎称两人一起涉嫌洗黑钱，为了让骗局更逼真，他还专门在网络上找到了模板，打印了全套的伪造的涉案官方材料。更狡猾的是，他特意约叶某到东街派出所门口见面，当着叶某的面，李某拿出了假材料，虚构了东街派出所陈警官的身份，谎称自己和这位办案民警很熟，可以帮忙代办，只要每个人交5000元罚款保证金就能抹平案件，不被追责。拿到叶某的现金后，他故意走进派出所，过一会儿再出来骗叶某，说钱已经交给民警处理了。实际上呢，这笔钱全部被他自己私吞了。熟人牵线，派出所门口现场沟通，还有所谓的内部关系，多重假象叠加，叶某彻底放下了防线。尝到了甜头之后，李某更加肆无忌惮。后续他多次以追加保证金、走司法流程等名义，通过现金转账的方式，前后多次骗取叶某钱财，累积诈骗金额高达78000元。也看第一波骗局没被识破，李某的胆子更大了。2022年1月18日到19日，他又重新策划第二场骗局。他专门雇人冒充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给叶某打电话，谎称叶某已被刑事立案，要求尽快处理。与此同时，李某还在叶某面前配合演戏，说自己认识法院办案人员，只要交50000保证金就能撤掉案件，免于刑事追责，企图再次大额诈骗。好在这一次他没能得手。2022年1月19日，李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到案。案件审理后，最终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李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退还被害人叶某人民币78000元。拆解开来，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冒充公职人员诈骗。骗子的核心逻辑很简单，先拿涉嫌犯罪的帽子把你吓慌，再抓住你想要息事宁人、花钱消灾的心理，

0: 瞒着你去官方渠道核实，一步步把钱骗走。在这里给大家划三个绝对不能破的防骗底线。一，公检法机关正规办案绝不会私下要求个人转账、交保证金、撤诉费等，更不存在花钱就能免于刑事处罚的操作。二，接到自称公职人员说你起，哪怕是身边的熟人说咱们一起涉案，也要先冷静，一律通过官方热线、线下办事窗口当面核实真伪，绝对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操作。第三，只要对方提到转账交钱了事，不用犹豫，直接拨打110报警。
1: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我们马上为您邀请到的是不动产综合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自建房如何分户呢？
1: 不完全行为能力人可以申请居住权吗？申请了如何取消呢？
7: 不动产综合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现在呢即将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郭处长您好。
2: 你好。
3: 你好郭处，我们来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啊。这位叫如果的朋友，他说他的父亲刚刚去世，宅基地证和房产证上只有他父亲一个人的名字。那他自己是独生子啊，但是独生子女证又找不到了，户口本上只有他和他的父母，他和他的父亲，那他的母亲和爷爷奶奶都已经去世十多年了，结婚证啊、死亡证明啊、火化证这些反正都找不到了，这种情况他怎么办理继承过户呢？
2: 他们这种情况可以去先去找公证处，他们专门的去咨询一下，他们公证处会知道如何这种办理这种继承的公证书，然后这个办完以后再到我们中心申请这个宅基地房屋的这个继承登记。
1: 就是公证一下他户口本上和目前还在世的，
3: 就是他是唯一的继承人。
1: 对。
2: 他这种像专门这种这个专门办继承公证的这种资料的一些，他们公证处会有专门的这个做法，或者说有哪一些变通的做法啊，或者怎么样的做法，他们是专门的一系列的程序啊。
3: 好，郭处就简单的说，就是说他到公证处去，然后能够证明说他是他这个父亲这个宅基地和房子的
1: 唯
3: 一
1: 的
3: 继承人，然后
2: 对
3: 有了这个，我们这个交易中心这个地方才能给他进行办理，对不对？
2: 他们找公证处可以专门做完以后，他出一个继承公证书，那我们就可以受理了。
1: 好，
3: 明白了。
1: 再来看喵喵喵的消息啊，他说，我公公就一个宅基地，一栋房子。那现在呢，他的公公有两个儿子，还没有分户啊，是一起共住的。那他想问一下，怎么样才能够分户？那目前呢是没有两个宅基地的啊，只有一个宅基地，但是有两个儿子。
2: 那具体的这种农村的这个分户的这个事项。他专门可以去咨询当地的这个他们所在地的一个村委会，他们会具体的了解这些相关的事宜。
3: 就是可以分户，但是并不会说

0: 说比如说分户这个东西不会体现在它的这个宅基地证啊，类似于这个东西上，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
2: 好。再来看红星火龙果的消息，他说我家就我一个女儿，我想把老爸的老房子过户给我自己的名下，但是呢我在我老公那边还有一套农村自建房的房产证上也有他自己的名字啊。他说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还能不能继承呢，或者说加他这个把他的名字加到他老爸的房子的名下。
1: 宅基地房屋它有一个规定，就是要符合一户一宅的这个规定。那它这一块的话，原来已经有了一套宅基地住房，它就不能再通过买卖或者赠与的形式把父亲那个名下的转到他自己名下。但是他父亲以后过世以后，他是可以继承的。
2: 那他的名字已经在他老公那边的宅基地的自建房下面了，
1: 这就是已经有一套宅基地了，
2: 还能够把名字写在老爸的下面吗？就是他名字下面写两个也不行。
1: 不，这个宅基地的话，他基本上现在这个规定，宅基地是都是按登记户主代表的，只能登记一个人名字。
0: 郭处丹想问一下，我们一直都是说这个要符合一户一宅这样一个政策，那他如果像他这种情况，那他父亲比如说百年之后他是同样还能继承，那这种继承完以后不是就变成他名下有两个自建房了吗？
1: 他继承的是依据房屋作为一个根据房屋的继承，他取得了一个宅基的暂时取得宅基的使用权。
0: 好，明白了。再来看这个叫夏天的彩虹，他说他父母呢要求把他的房子加上他妹妹的居住权，他的妹妹呢目前是不完全行事能力人，行为能力人。那他现在想了解，比如几年之后，他如果不想继续这个居住权，同意解除居住权，那居住权要怎么取消呢？
1: 要确认这个不完全的就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他这个确认这个能力，他要由法院进行一个认定。法院认定的时候，他这个有。认定的时候，他就由监护人，这个法院认定的监护人啊，还有产权人一起去申请这个居住权登记。那要解除的话，同样也需要产权人跟这个法律文书认定的监护人的代为共同申请。
0: 好，郭叔想问一下哈，就我们说这不完全行为能力人可能会有两种，一种就是这个人本身他就是成年了，但是他又不具备这种行为能力的人，还有一个是未成年。那
1: 未成年呢，他父母他就自然就是一个法定的监护人。
0: 好，明白了。
2: 好，
0: 感谢郭叔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2: 好，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那刚才呢为我们进行权威解答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如果您也有类似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那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新区集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俊堂，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时间16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5: 还有5秒到达。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9: 怎么了？
8: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9: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

0: 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0: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0: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3: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4: 7点整，
5: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6: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7: 小明，接球。
5: 爸爸，陪我踢球吧。
8: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5: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6: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6: 你怎么不去上学？
8: 你怎么早恋了？
9: 还有5秒到。
6: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8: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0: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

0: 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5: 怎么了？
4: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5: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4: 太可怕了。
5: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4: 那该怎么办呢？
5: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4: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6: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7: 听说
1: 钱会自动去打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1: 全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自建房产权办理、过户继承、还有居住权登记取消等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1: 那这里呢，也和大家做一个节目预告，就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我们将会邀请到福州新区集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福建医院项目27建设进展如何？家门口的重离子质子放射治疗系统能对哪些疾病提供针对性的治疗？火车南站东广场项目正式运营以后呢，

0: 市民的出行体验会得到怎样的提升呢？入驻中国东南跨境电商产业基地的企业可以享受到哪些专属的扶持和成长的赋能？福州新投海骏公司能为入驻新区集团产业园区的企业提供哪些支持？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呢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车辆继承以后想换新车，继承的车牌号可以挂到继承人的新车上吗？
2: 旧车是电车，现在想要换一辆新车也是电车，可以保留原来的车牌吗？
0: 公安车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大面包给我们的留言，说车辆继承以后呢，如果想换新车，继承的车牌号可以挂到继承人的新车上吗？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斌仪给您回复。
3: 是这个可以的，这个遗产继承人他是可以使用原车辆的这个号牌，比如他继承他父亲的车，这个算是旧的车，然后他想再换一台新的车的情况下，那他如果这个车辆没有，就这个车牌号没有使用满一年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在新车上保留他的原号，那他可以通过这个先购买一辆新车，通过这个车牌互换，然后来进行这个把旧的车牌再换到新的车上面，这个是可以操作的。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金刚少的问题啊，车主去世了，车辆由未成年的孩子继承，现在呢准备把继承的车卖给第三方，请问要怎么操作呢？过户的费用是多少？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斌仪给出了回复。
3: 进行一个继承，完成这个继承的动作，咱们监护人带上遗产的公证书、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还有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咱们把车辆开到福州联板小型汽车查验岗进行验车，办理这个遗产继承，把这个车过到这个小孩子的名下，然后就可以进行这个二手车交易的正常这个过户环节。监护人带上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依旧还是把车开到这个登记服务站进行交易，现场的交易，然后可这个我们的未成年人也是跟着一起过去的。继承过户这个是只有工本费，他的行驶证啊、登记证书这个的工本费，然后换牌车牌啊，这个车牌新的车牌，其他的就没有这个费用。
0: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星星的留言啊，他说我的旧车呢是电车，现在要换一台新车也是电车，可以保留原来的车牌号吗？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斌仪给您回复。
3: 这两个就是都属于小型新能源，那它如果说是都是纯电的，那就是可以保留迁出啊、共同所有人变更啊、转让登记啊，两年内提出申请都可以。车辆需要是你本人有使用过了超过一年，然后它就会进行这个为您保留两年。
2: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先锋资讯，
0: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一段时间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2: 近年来，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时有发生，包括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侵犯个人隐私、破坏社会信任基石，甚至威胁国家安全。对。

0: 对此，公安机关高度重视，采取了多种措施打击整治。
1: 好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教育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自建房产权办理、过户继承、居住权登记取消等方面的问题呢，都将得到先锋我们这个专家的解答哈。对，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欢迎来问。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为您邀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父母是异地医保，可以绑定子女的医保做共计，在福州看病吗？
0: 宝宝3岁买的农村医保，1年交一次，怎么显示被参保人未参保呢？
1: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1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微信网友纯给我们留言说，他是福州的职工医保，而父母呢是一个南平的退休医保，一个是南平的城镇医保。他父母可以绑定他的医保做共济账户在福州来看病吗？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司机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2: 只要就是他自己是就是有效参保状态的职工，然后个人账户余额超过了2000块钱，他就可以申请创建家庭共济账户。他创建以后就可以把他南平参保的父母加入他的家庭共济账户了。
3: 那就是说，
2: 但是就是因为他不是他父亲说是职工医保是退休的，
3: 退休的
2: 母亲是居民的嘛，就是我们家庭共济账户在使用的时候，就是购药啊或者就是合规费用的时候，他是先由个人账户资金支付的，个人账户资金不足的时候才会由共济账户资金支付。因为我们福州是省内，它是免报备直接结算，南平的话以南平当地的要求为准。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卡皮巴拉的问题，请问宝宝3岁，买的是农村医保，一年交一次，怎么显示被参保人没有参保呢？孩子的医保有没有和社保有关系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2: 他这个农村应该就是我们的城乡居民医保，是一年缴一次的，因为小孩子没有手机，你可以通过我们的亲情代办去查询他的参保缴费的情况，然后或者就是拨打我们的12345转医保去查询具体的缴费情况。就是社会保险包括了养老，包括了生育，包括了工伤，就都叫社会保险。我不知道他说的社保意思是养老还是哪一块，正常只要交了城乡居民医保就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了。
1: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浊酒续过往的留言啊，他说部队的医保是否算视同缴费年限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2: 我们是这样子的，军人服现役的年限或者就是参加那个军人军医疗保险的年限，这个是可以视同我们的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的，这个跟公民一样作为视同缴费年限，我们是视同加上实际满25年。

0: 其中福州市就是福州市本籍，实际缴费满十年可以享受职工医保的退休待遇。如果他参加的是军人，后面之后参加的军人医保的那种，他当时退伍的时候是有一个参保凭证的，是要做转移的。就比较早的是那种之前参军的拿退伍证的那种，直接按任军龄的那种的，所以要看他具体参加的是哪一个。因为比较后面他军人也有做一些医疗保险，比较早之前就是军人没有医疗保险的时候，他们是那个有军就是当兵的年限嘛，那种是拿退伍证来认的。我们是说军人服役的年限，还有就是或者就是说参加我们军人医疗保险的年限都可以作为我们的视同缴费年限。当然就是如果有重叠的肯定是没有认的，只能认一个时间。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回眸一笑的问题。失业金领取结束之后呢，没有找到工作，灵活就业压力比较大，想要把城镇养老保险转成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请问可不可以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0: 就是他可以以个人灵活就业的名义去参加我们的职工医保，只要他没有就业单位，然后他愿意交，他想继续做职工医保，可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继续参加职工医保。
1: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自建房产权办理、还有过户继承居住权登记取消等等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这里呢也和大家做一个节目预告哈，就在明天的8:30到9:30呢，我们将会邀请到福州新区集团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福建医院项目二期建设进展如何？家门口的重离子质子放射治疗系统能够对哪些疾病提供针对性的治疗呢？火车南站东广场项目正式投入运营以后，市民的出行体验会得到怎样的提升？入驻中国东南跨境电商产业基地的企业可以享受到哪些专属的扶持与成长的赋能呢？福州新投海军公司能够为入驻新区集团产业园区的企业提供哪些支持？同样的，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呢，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继续留言，那么嘉宾们呢将会为大家一一的解答。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

0: 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18点整，
5: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城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6: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1: 全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呢，将会有来自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房产的产权办理、过户继承、居住权登记取消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得到我们的专家进行解答。
12: 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新居集团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福建医院项目的2期建设进展如何呢？家门口的重离子质子放射治疗系统能够对哪些疾病提供针对性的治疗？火车南站的东广场项目正式投入运营之后，市民的出行体验会得到怎样的提升？入驻中国东南跨境电商产业基地的企业可以享受到哪些专属扶持与成长赋能？福州新投海俊公司能够为入驻新区集团产业园区的企业提供哪些的支持？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同样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1: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2026年1月份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最少要缴满多少年呢？
12: 失业期间的几个月可以自己缴纳灵活就业社保吗？
11: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政务先锋。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美食不加糖给我们的留言啊，说是1991年出生的女性，2026年1月份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请问最少要交满多少年呢？几岁才能退休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您回复。
1: 按照我们现行的政策，他是1991年出生的，而且一直缴纳的都是灵活就业的社保，那他的退休年龄是58周岁，最低的缴费年限是20年，他到时候如果再满足最低缴费年限这个20年，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55周岁，就是提前3年的一个弹性并提前退休，那他可以正常去做一个申请。但是得先说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国家发布的这个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对照表，对女性灵活就业职工的退休年龄判定是到1981年12月出生的，就是她目前这个情况可以等她临近55周岁的时候去关注最新的政策，然后来做一个判断。
0: 嗯，好，再来看微信网友 Deck 的留言，他说在年前的时候呢辞职了啊，社保已经交了有1年半，现在呢重新找到了工作，也继续缴纳了社保，请问失业期间的这几个月可以自己缴纳灵活就业社保来把它补齐吗？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您回复。
1: 我们会比较建议他去交，因为现在国家实行的一个基本养老金的计发办法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所以基本养老金是和个人的累计缴费年限的一个长短和缴费水平的高低、退休年龄的大小，还有我们福州当地职工的一个平均工资高低都有关系。但是我们可以明确一个点，就是他的累计缴费时间越长，他的基本养老金还有个人的账户养老金就会越多，所以说比较建议他在待业期间自己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而且灵活就业社保现在也很方便哈，他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线上平台登录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这个网址，然后进选择那个电子社保卡登录，然后去做一个增员手续，他辞职了一般会给他就做减员手续，然后他在线上自己申请。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青雨露的问题，1978年出生的女性在福州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请问2027年交够了15年可以弹性到几岁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出了回复。
1: 他目前的这个条件，因为他是78年出生，而且是女性灵活就业，就是原定的55周岁退休，那他其实可以最早弹性提前退休到55周岁的时候去办理这个手续，就是在2033年的时候办理。但是他要注意一下，最低的缴费年限是17年。
2: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这样一则消息啊。如果说有人通知你啊，说你呢涉嫌了洗黑钱，只要缴纳罚款保证金就能够免除刑事处罚，你会相信吗？今天啊，我们说起了这一起真实的案件当中呢，被害人先是被熟人拉着说共同涉案，接着呢又接连遭遇到了民警、法官的连环设局。更令人意外的是，两场骗局的背后，从头到尾都是同一个人在自导自演，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量身打造的陷阱是怎么一步一步布下的？一起来听一下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是怎么说的。
3: 大家一个问题，如果突然接到自称警察的通知，说你涉嫌洗黑钱，交罚款保证金就能免掉刑事处罚，你会信吗？我猜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这么老掉的套路我肯定不上当。但我们今天讲的是这起真实案件，骗子不是用陌生来电的老套路，而是靠熟人身份铺路，一人分饰警官、法官两角设局，迷惑性要强得多。事情发生在2020年10月到2021年12月，被害人叶某认识了一名男子李某，早早给他布下了一环扣一环的骗局。他先是找到叶某，谎称两人一起涉嫌洗黑钱，为了让骗局 更逼真，他还专门在网络上找到了模板，打印了全套的伪造的涉案官方材料。更狡猾的是，他特意约叶某到东街派出所门口见面，当着叶某的面，李某拿出了假材料，虚构了东街派出所陈警官的身份，谎称自己和这位办案民警很熟，可以帮忙代办，只要每个人交5000元罚款保证金，就能抹平案件不被追责。拿到叶某的现金后，他故意走进派出所，过一会儿再出来骗叶某，说钱已经交给民警处理了，实际上呢，这笔钱全部被他自己私吞了。熟人牵线，派出所门口现场沟通，还有所谓的内部关系，多重假象叠加，叶某彻底放下了防线。尝到了甜头之后，李某更加肆无忌惮，后续他多次以追加保证金、走司法流程等名义，通过现金转账的方式，前后多次骗取叶某钱财，累积诈骗金额高达78000元。也看第一波骗局没被识破，李某的胆子更大了。2022年1月18日到19日，他又重新策划第二场骗局。他专门雇人冒充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给叶某打电话，谎称叶某已被刑事立案，要求尽快处理。与此同时，李某还在叶某面前配合演戏，说自己认识法院办案人员，只要交50000保证金，就能撤掉案件，免于刑事追责，企图再次大额诈骗。好在这一次他没能得手。2022年1月19日，李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到案。案件审理后，最终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李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退还被害人叶某人民币78000元。拆解开来，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冒充公职人员诈骗。骗子的核心逻辑很简单，先拿涉嫌犯罪的帽子把你吓慌，再抓住你想要息事宁人、花钱消灾的心理，拦着你去官方渠道核实，一步步把钱骗走。在这里给大家划三个绝对不能破的防骗底线。一，公检法机关正规办案，绝不会私下要求个人转账、交保证金、撤诉费等，更不存在花钱就能免于刑事处罚的操作。二，接到自称公职人员说你，哪怕是身边的熟人说咱们一起涉案，也要先冷静，一律通过官方热线、线下办事窗口当面核实真伪，绝对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操作。第三，只要对方提到转账、交钱了事，不用犹豫，直接拨打110报警。
2: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进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我们马上为您邀请到的是不动产综合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9: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自建房如何分户呢？
2: 不完全行为能力人可以申请居住权吗？申请了如何取消呢？
0: 不动产综合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郭敏辉。郭处长您好。
1: 你好。
2: 你好郭处，我们来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啊。这位叫如果的朋友，他说他的父亲刚刚去世，宅基地证和房产证上只有他父亲一个人的名字。那他自己是独生子啊，但是独生子女证又找不到了，户口本上只有他和他的父母，他和他的父亲，那他的母亲和爷爷奶奶都已经去世十多年了，结婚证啊、死亡证明啊、火化证这些反正都找不到了，这种情况他怎么办理继承过户呢？
1: 他们这种情况可以去先去找公证处，他们专门的去咨询一下，他们公证处会知道如何这种办理这种继承的公证书，然后这个办完以后再到我们中心申请这个宅基地房屋的这个继承登记。
0: 就是公证一下他户口本上和目前还在世的，
2: 就是他是唯一的继承人。
0: 对。
1: 他这种像专门这种这个专门办继承公证的这种资料的一些，他们公证处会有专门的这个做法，或者说有哪一些变通的做法啊，或者怎么样的做法，他们是专门的一系列的程序啊。
2: 好，郭处就简单的说，就是说他要到公证处去，然后能够证明说他是他这个父亲这个宅基地和房子的
0: 唯一
2: 的继承人，
0: 然
1: 后对
2: 有了这个，我们这个这个交易中心这个地方才能给他进行办理，对不对？
1: 他们找公证处可以专门做完以后，他出一个继承公证书，那我们就可以受理了。
2: 好，明白了。
0: 再来看喵喵喵的消息啊，他说，我公公就一个宅基地，一栋房子。那现在呢，他的公公有两个儿子，还没有分户啊，是一起共住的。那他想问一下，怎么样才能够分户？那目前呢是没有两个宅基地的啊，只有一个宅基地，但是有两个儿子。
1: 那具体的这种农村的这个分户的这个事项。他专门可以去咨询当地的这个他们所在地的一个村委会，他们会具体的了解这些相关的事宜。
2: 就是可以分户，但是并不会说，比如说分户这个东西不会体现在他的这个宅基地证啊，类似于这个东西上，是不是？
1: 对。
2: 好。
0: 再来看红星火龙果的消息，他说我家就我一个女儿，我想把老爸的老房子过户给我自己的名下，但是呢我在我老公那边还有一套农村自建房的房产证上也有他自己的名字啊。他说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还能不能继承呢，或者说加他这个把他的名字加到他老爸的房子的名下。
1: 宅基地房屋它有一个规定，就是要符合一户一宅的这个规定。但它这一块的话，原来已经有了一套宅基地住房，它就不能再通过买卖或者赠与的形式把父亲那个名下的转到他自己名下。但是他父亲以后过世以后，他是可以继承的。
0: 哦，那他的名字已经在他老公那边的宅基地的自建房下面了，
1: 这就是已经有一套宅基地了，
0: 还能够把名字写在老爸的下面吗？就是他名字下面写两个也不行。
1: 不，这个宅基地的话，他基本上现在这个规定，宅基地是都是按登记户主代表的，只能登记一个人名字。
2: 郭处单想问一下，我们一直都是说这个要符合一户一宅这样一个政策，那他如果像他这种情况，那他父亲比如说百年之后，他是同样还能继承，那这种继承完以后，不是就变成他名下有两个自建房了吗？
1: 他继承的是依据房屋作为一个，根据房屋的继承，他取得了一个宅基的，暂时取得宅基的使用权。
2: 好，明白了。再来看这个叫夏天的彩虹，他说他父母呢要求把他的房子加上他妹妹的居住权，他的妹妹呢目前是不完全行为能力人，那他现在想了解，比如几年之后他如果不想继续这个居住权，同意解除居住权，那居住权要怎么取消呢？
1: 要确认这个不完全的就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他这个确认这个能力，他要由法院进行一个认定。法院认定的时候，他这个有认定的时候，他就由监护人，这个法院认定的监护人啊，还有产权人一起去申请那个居住权登记。那要解除的话，同样也需要产权人跟这个法律文书认定的监护人的代为共同申请。
2: 好，郭处想问一下哈，就我们说这不完全行为能力人可能会有两种，一种就是这个人本身他就是成年了，但是他又不具备这种行为能力的人，还有一个是未成年。那
1: 未成年呢，他父母他就自然就是一个法定的监护人。
2: 好，明白了。
0: 好，
2: 感谢郭处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0: 好，谢谢。
2: 好，再见。
1: 再见。
0: 好，那刚才呢为我们进行权威解答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如果您也有

0: 有类似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那在明天上午到8:30到9:30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新区集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0: 我是俊堂，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众朋友，稍后的18: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收听。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1: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2: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被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5: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6: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冬雨报道。
7: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8: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7: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9: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10: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7: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

0: 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1: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0: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2: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4: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3: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5: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3: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6: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3: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9: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8: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9: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展。

0: 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1: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2: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2: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3: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4: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魏新峰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5: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3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6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7: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6日夜间到7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6: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7: 总体来看，未来3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是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是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5: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

0: 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1: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 5%。
2: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2: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

0: 这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时间19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5: 还有5秒到。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9: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1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7: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2: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3: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4: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5: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6: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7: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8: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9: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8: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3: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

0: 言。
1: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0: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0: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0: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顺便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带拿，应该弄些吧。
0: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

0: 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啊。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哟。

0: 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啊、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5: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6: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7: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8: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9: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0: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9: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4: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3: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4: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3: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4: 他没有名字。
3: 没有名字。
4: 教授，你听。
5: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6: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7: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8: 来，老王，这边载重可重。
9: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0: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1: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0: 天暖就地暖，你来弄些嘛。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2: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23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时间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间四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

0: 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行。

0: 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3: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时间5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今六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城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

0: 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2: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3: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4: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5: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4: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6: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8: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9: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8: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9: 他没有名字。
8: 没有名字。
9: 教授，你听。
10: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1: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2: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3: 来，老王，这边载重可数。
14: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5: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6: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7: 你先拿，就带拿，应该弄些吧。
8: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7: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2: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

0: 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2: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50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5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50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4: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

0: 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清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赵雄。
4: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5: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4: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6: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4: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7: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4: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8: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9: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0: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1: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0: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0: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2: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3: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2: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4: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2: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4: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2: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5: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2: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4: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这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0: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7: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8: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9: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8: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

0: 和居民生活用电。
1: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秦伟：
2: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1: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十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3: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28.6 点，同比增长 15.5%， 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4: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
5: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 13.9 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4: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3.3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八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三年评选一次。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5: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4: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5: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

0: 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纪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7到37度，明天多云，气温28到38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闽后强民生新产业项目建设多点开花，
2: 福建出台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力争到2030年增加值突破4万亿元。
1: 我市打破科研机构申报奖励差异化门槛，所有高校院所同等享受成果转化奖补。
2: 新一轮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今天起开放申报。
1: 好年华聚福州研学实践队座谈交流会举行。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1: 卯足干劲抓项目，凝心聚力促发展。闽后县深入开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眼下，一批批民生工程产业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将不断完善公共卫生、产业载体、教育配套，持续夯实县域高质量发展根基。作为

敏后县补齐医疗卫生短板，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重点工程。敏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扩建项目自2025年动工以来有序推进。该项目总建筑面积1.5

0: 可迅速转化为应急物资的储备仓库。第四，可直接转化为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中心。投入使用后，将全方位提升疾控中心的核心能力，将为推进健康闽侯的建设贡献关键的力量。
1: 民生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产业载体建设同样捷报频传。位于京西镇的海盛科学谷项目近日也迎来重要建设节点，首栋产业总部楼宇完成主体封顶。该项目聚焦光电、物联网、高端装备制造三大前沿产业，规划生产、研发、行政及配套服务等多功能组团，致力于打造集创新、研发、制造与文化交流于一体的 5.0 超级工业综合体。项目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工程建筑面积 7.4 万平方米，规划建设12栋总部独栋楼宇、两栋产业研发楼及相关配套设施。福州智源仪器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华：
2: 海盛科学谷是省级高端制造综合体，产业定位与我司精密仪器研发制造高度契合，可深度融入福州高端装备产业集群。
1: 产业项目建设提速，优质教育资源布局也紧锣密鼓推进。在青口镇中心城区，闽后县汽车城学校项目各项前期工作稳步推进，计划2028年秋季建成交付投用。该校区用地面积约 2.9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4.8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教学楼、图书馆、地下室、学生宿舍、食堂、室外运动场及相关配套设施。学校初期按公办普通高中标准规划建设，配置48个教学班，可提供2400个学位。未来，学校将根据青口镇中心城区人口变化与学位需求，逐步调整为12年一贯制学校，更好适配区域长远教育发展需要。
3: 权威发布。
4: 福建省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4万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突破55%。请听报道。
5: 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方面，方案聚焦科技、物流、数据、金融、节能环保及商务服务六大板块精准发力。其中，科技服务领域，我省将实施科技服务机构培优行动，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科技人才依法依规双向聘用，高质量建设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围绕新能源、现代纺织鞋服、先进装备制造等产业培育优质检验检测机构，筹建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质量诊断与验证中心。物流服务领域，优化港口功能布局，加快港航贸一体化发展，推进公路、铁路、港口合作经营，提升联运服务水平，深化快递进村工程，发展低空加物流、无人车加网点等业态，搭建全省物流数据公共信息平台，力争到2030年全省社会物流总费用占比降低至13%以下。金融服务领域，支持金融机构加大科技、绿色、海洋等特色险种供给，鼓励金融机构开发一链一策专属金融产品，探索创新数字人民币在供应链金融场景应用。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方面，方案围绕居民服务、新型零售、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体育及住宿餐饮等民生关切领域作出系统安排。其中，居民服务领域支持企业投保雇主责任保险，为员工投保意外伤害保险和职业责任保险等，优化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布局，支持有条件的物业公司拓展物业加生活服务，鼓励快递网点叠加早餐、零售、家政等生活服务，打造社区便民服务节点，到2030年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养老托育领域，优化提升福建康养平台功能，实现直约式一键点单养老家政服务，鼓励公立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开展康复、护理和医养结合服务，支持幼儿园改造老幼共用空间，打造一老一小特色综合体，到2030年乡镇街道区域养

0: 养老服务中心覆盖率不低于70%，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文旅体育领域实施文化旅游助练兴业行动，大力发展票根经济、乡村旅居、非遗国潮等新业态，做热跟着演出去旅行等消费新模式，持续引进和培育一批国际国内高水平赛事，打响闽超等八闽名赛品牌。到2030年，文旅经济增加值达9000亿元左右，推动三个城市入选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住宿餐饮领域创新发展新闽菜，做强福建有口福品牌，支持常态化开展八闽美食嘉年华、一线一桌菜等特色活动，挖掘培育闽系老字号餐饮品牌、饮食类非遗项目，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打造全国性小吃集聚区，举办全国性小吃美食嘉年华活动，实施民宿品质提升工程，拓展民宿加多元产业生态。到2030年，全省餐饮收入超3100亿元，培育等级旅游民宿80家。
1: 记者从市人社局了解到，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延续实施，申请期限截至12月31号。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并在2026年按规定为其新缴纳或继续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按照个人实际缴费额的25%给予社会保险补贴。重点行业领域包括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具体行业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行业划分确定。重点群体包括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和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补贴采用先缴后补的方式，由企业或劳动者提出申请，经审核符合条件的，补贴资金按月直接发放至个人社保卡账户。从其2026年为其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当月开始计算，中途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停止享受相应补贴。每人累计享受补贴期限不超过12个月，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12月31号。
2: 福州市日前修订了关于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若干措施。打破科研机构申报奖励差异化门槛，实现所有高校院所同等享受成果转化奖补。据了解，此次主要修改了原若干措施第12条，将合作签约院所、在融院所、外地在融设立的创新中心院所可领奖励，修订为全部高校科研院所无签约地域落地载体限制。修订后的第12条措施为促进高水平成果供给，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在我市转移转化科技成果，签订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合同，经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认定登记，年实际技术交易金额在1500万元以下部分按1%给予奖励，超过1500万元部分按0.5%给予奖励，每家每年奖励金额最高为100万元。对技术转移机构按其年度促进技术成果在本市转化的技术合同的技术交易额的2%给予奖励，每家机构每年最高50万元。技术合同登记机构每年完成技术合同认定登记额为10亿至50亿元的，给予0.02%奖励，超过50亿元部分给予0.03%奖励，单个机构每年奖励金额最高为200万元。
1: 新一轮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6号至10号开放申领，位置信息定位在福建省的消费者，包括本省居民以及来福建旅游出差等人员均可报名申领消费券。本轮餐饮消费券设置满150元减50元、满300元减100元、满800元减300元三种面额。消费券采用在线报名、摇号中签方式发放，消费者可于报名期间登录云闪付、支付宝、微信 APP 或其对应小程序，在三个平台分别选择一种消费券类别进行报名，每名消费者每轮每个平台限报名一次。消费者可在云闪付应用主

0: 页点击福建有口福或政府消费券标签，进入福建有口福活动页面，通过支付宝应用首页搜索福建有口福进入活动页面，通过微信搜索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微信小程序进入活动页面。第一轮公证摇号时间为11号到13号，第一�轮核销时间为14号到26号，消费者领取消费券后仅限线下到店核销。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由团市委主办的好年华聚福州研学实践队座谈交流会近日在福州举办。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专家学者及物理学院光电领域硕博实践学子与市直相关部门、静安区重点光电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光电产业创新发展、人才引育、校企协同合作开展深度交流对接。会上介绍了福州光电产业发展现状、发展潜力与攻坚方向，详细推介我市青年人才引育、就业创业、科研扶持等优惠政策，以满满诚意吸引优质青年人才扎根荣城创新创业。北京大学物理学院2023级博士研究生邱晶晶。
3: 我是土生土长的福建学子，此次能随学院实践团回到家乡，相聚荣城，我倍感亲切与荣幸。现场也能感受到福州人才政策的满满诚意，我期待有机会能回到福州工作。
2: 团市委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沙欣迪。
4: 我们搭建院士专家、高校师生、福州的龙头企业面对面交流平台，既让青年学子了解福州产业机遇，也帮企业对接科创人才，把名校智力资源转化为福州产业发展的动能。
5: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0: 作为第14届海峡青年会子活动，第三届海峡两岸福州大学生公益广告创意大赛颁奖仪式昨天上午在福建理工大学举办。据了解，本次大赛于今年5月启幕，紧扣两岸融合发展主线，面向两岸高校学子征集公益广告创意，共收到参赛作品471件，其中台湾青年创作作品77件。活动还举行了两岸公益广告设计与学术研究联盟单位授牌仪式，并正式启动赛事优秀作品两岸巡回展，获奖佳作将分时段在两岸各地展出。获奖选手黄雄叶。
6: 在这次比赛，通过和台湾同胞相交流，我能了解到更多的新思想，也能了解更多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角度。大家面对面相互交流，也能增加我们彼此的友谊。
0: 台湾中华智慧农业合作经济促进会理事长徐定玉。
7: 公益广告在我个人的认知来讲，它不是说只有发表一些作品啊，或者是说一些活动啊这些，它更重要的是怎么去深化、去落地、去延续、去执行。
2: 作为第14届海峡青年会子活动之一，昨天上午第三届海峡两岸福建青少年跳绳锦标赛在海峡青年交流营地开赛。赛场上，跳绳飞速转动，选手腿部轻快跳跃。比赛不仅考验选手的体力技巧，也考验选手的节奏把控、团队配合。本届跳绳锦标赛设置了个人计时技术赛、混合计时技术赛、花样赛等三大类别竞赛项目。同时，按年龄设青年组、中学组、小学组，按性别设男子组、女子组、混合组等。活动期间还将举办花样跳绳展演，并与福州多所小学开展交流。台湾选手刘文雄。
8: 我觉得大家表现都非常出色，非常好。两岸的年轻人小朋友也好，就是以绳会友，就是用一根跳绳来拉近两岸的关系跟距离。
2: 福州市跳绳协会会长黄于志。
9: 两岸青少年以跳绳运动为桥梁进行交流互动，可以在运动和欢乐当中加深两岸青少年的友谊和情感。
0: 连日来，作为第14届海峡青年会子活动，中建海峡杯第13届海峡两岸大学生实体建构大赛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参赛选手以竹为主要材料，以实体建构为城市社区微更新注入创意。 本届大赛在主题设计和参赛形式上均有创新。

0: 聚焦共七交叠主题，吸引了来自海峡两岸的17支队伍参赛。同济大学两岸联队的学子们以竹为创作材料搭建的建筑作品叫竹构榕荫，从福州市树榕树的形象中汲取灵感，竹丝粗细交织，盘根错节，体现着交融共生的和谐理念。而福州大学团队作品以长短错落的竹制风铃复刻闽地古厝檐下的诗意，湖南大学团队则以竹木空间为筋骨，以光影摄像为笔墨，竹构之内两岸师生的留影尽显青春活力与温暖。此外，重庆大学、厦门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高校学子也充分发挥创意巧思，一个个兼具美学价值与实用功能的精美构筑物纷纷亮相。参赛选手李如涵：
1: 大家就是互相帮忙嘛，手搭着手，大家一起做这个建构的造型，大家也都是非常的亲近。我们可以看到每一组不同来自不同高校作品，那我觉得以后我做设计的时候，我又会多了很多新的思路。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上半年，超43万人次旅客从福州长乐机场海关进境，较去年同期增长11.6%，连续5年实现增长。
0: 2026年，福州市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工作于今年8月4日启动。与去年有所不同，今年报废更新补贴资金按总额管控、先到先得、用完即止的原则执行。
3: 8月8日、9日、15日、16日，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长乐专场将在长乐下沙海滨度假村演艺广场举行。活动现场不仅有海鲜火锅盛宴，还有冰饭集市、乐队现场演出、精酿啤酒派对和大屏滚动抽奖。
0: 今天8:30到9:30，党风政风热线上线单位福州新区集团。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福建医院项目2期建设进展如何？家门口的重离子质子放射治疗系统能对哪些疾病提供针对性的治疗？火车南站东广场项目正式投入运营后，市民的出行体验会得到怎样的提升？入驻中国东南跨境电商产业基地的企业可享受哪些专属扶持与成长赋能？福州新投海骏公司能为入驻新区集团产业园区的企业提供哪些支持？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为大家一一解答。
3: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星、俊堂，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

0: 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1: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2: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
3: 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
2: 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3: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
2: 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1: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1: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今天上午的8:30到9:30，我们将会邀请到福州新区集团的嘉宾们做客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福建医院项目27建设进展如何？家门口的重离子质子放射治疗系统能对哪些疾病提供针对性的治疗呢？火车南站东广场项目正式投入运营以后，市民的出行体验会得到怎样的提升？入驻中国东南跨境电商产业基地的企业可以享受哪些专属扶持与成长赋能？福州新投海骏公司能为入驻新区集团产业园区的企业提供哪些支持？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的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为大家一一解答。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0: 今日看点，福建出台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力争到2030年增加值突破4万亿元。小区安装人脸识别门禁，业主不想刷脸行不行呢？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